0: 前有叛军，后有武知府，左思右想之下，士兵们还是决定去打叛军。毕竟战死沙场，朝廷多少还能追认个名分，给几文抚恤金，死在武知府剑下啥也捞不着啊。于是士兵们就此抖擞精神，重新投入战场，局势终于稳定下来。王守仁军逐渐占据上风，并开始发动反击。然而就在此时，湖中突然传来巨响，无数石块铁弹随即从天而降，前军防备不及，损失惨重。
1: 要说这朱宸濠先生倒不全是窝囊废，他也在远处观战，眼见情况不妙，随即命令停泊在鄱阳湖的水师舰队向岸上开炮，实行火力压制。这种海陆军配合的立体作战法效果实在不错，不但大量杀伤士兵，还有极强的心理震慑作用。毕竟天上时不时掉铁球石块，也着实让人胆寒的。战局又一次陷入焦灼状态，关键时刻，一位超级英雄出现了。当很多士兵丧失斗志，心怀恐惧，准备后退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这弓箭石块满天飞的恶劣环境中，一个人依然手握宝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丝毫不退，巍然如山。这个人正是武文定。在箭矢横飞的环境中，人们的通常动作是手忙脚乱地爬来滚去，相对而言，武知府这种造型却是相当的潇洒，用今天的话说是酷。可是在战场上耍酷是要付出代价的，很快武知府就吃到了苦头啊。敌船打出的一炮正好落在他附近，火药点燃了他的胡须啊，这胡须本来就是易燃物嘛。武知府是极其狼狈，可是英雄就是英雄，所谓男人就该对自己狠一点，武知府那是相当的狠。据史料记载，他胡子着火后毫不慌乱，仍然纹丝不动，继续指挥战斗。这里插一句啊，虽然史书上为了保持武文定先生的形象没有交代着火之后的事情，但我坚持认为武先生还是及时地灭了火，毕竟只是为了摆造型，任由大火烧光胡子也实在没有必要。要知道啊，武先生虽然狠却也不傻的，榜样的力量确实是无穷的。武文定的英勇壮举大大鼓舞了士兵们的士气，他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前进，挡住了敌军的进攻，局势再次稳定下来。一方有名将压阵指挥士气旺，另一边有医疗补助不怕砍，两军在鄱阳湖边僵持不下，竭力厮杀，你来我往，死伤得极其惨重。此时天色已近黄昏，仗打到了这个份上，双方都已筋疲力尽，胜负成败只在一线之间呢，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朱宸濠已经用尽全力了，但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对面的王守仁也快支持不住了，毕竟自己兵更多，还有水军舰船，只要能够挺住，必能大获全胜。可是就在他眺望对岸湖面的时候，才猛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王守仁也是有水军炮舰的。奇怪了，为何之前舰炮射击的时候他不还击呢？还没有等他想出所以然来，对岸战船突然同时发出轰鸣啊，王司令的亲切问候便夹杂着炮石是从天而降，一举击沉了朱宸濠的副舰，他的旗舰也被击伤。

答案揭晓。一，王司令喜欢玩阴点，很少去搞直接对抗。二，他的舰船和弹药不多，必须观察敌舰主力的位置，彻底没指望了。所谓行不义者，天亦厌之，大致可以作为当前局面的注解。朱宸濠呆呆地看着他的士兵节节败退，毫无斗志地开始四散逃跑，毫无反应。大炮也用了，钱也花了，办法用完了，结局如此，他已无能为力了。战斗结束，此战朱宸濠大败，阵斩2000余人，跳河逃生，淹死者过万。到了现在，我才不得不开始佩服朱宸濠先生，因为虽然败局已定，他却并不打算逃走。趁着天色已晚，他将所有的舰船集结起来，成功地退到了鄱阳湖岸的桥舍。他决定在那里重整旗鼓。下面发生的情节可能非常眼熟啊，请诸位不要介意。由于陆地已经被王守仁军占据，为保证有一块平稳的立足之地，朱宸濠当机立断，无比英明地决定把船只用铁索连在一起。当然了，他对自己的决定是很得意的，因为这样做好处很多，可以方便步兵转移，可以预防风浪等等等等等等。这是正德年间的事情，距离明初已过去了100多年，《三国演义》已经公开出版了，而且估计啊，已成为了畅销书。我十分不理解，朱宸濠先生既然那么有钱，为什么不去买一本回来好好看一看？要么他没买，要么买了，没仔细看。朱宸濠先生，这辈子你没指望了，希望下辈子能够好好学习，用心读书。这些事情忙活完了，朱宸濠总算松了口气，他活动活动了筋骨，回去睡觉。王守仁没有睡觉，朱宸濠前半夜忙活时，他派人看，等朱宸濠完事了，他开始在后半夜活动，整整活动了一夜，搞定。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呢，王守仁是应该看过《三国演义》的，而且还比较熟。正德14年7月26日晨，朱宸濠起得很早，因为今天他决定杀几个人。在他的旗舰上，朱宸濠召开了战情总结会，他十分激动地痛斥了那些贪生怕死、不顾友军的败类，还特别点了几个人的名儿，那意思是要拿这几位拿钱不办事的兄弟开刀。可还没等他喊出推出斩首这句颇为威风的话，就听见外边惊呼：啊哟，火，大火呀。昨天晚上啊，王守仁做了明确的分工，将舰队分成几部分，戴德卢率左翼，徐连率右翼，胡耀元等人压后，预备发起最后的攻击。德里干将吴文定负责准备柴火和船只。下面的情节实在太老套了，不用我说，相信大家也能背出来。具体工艺流程是：点燃船只，发动火攻，封住火势，引燃敌舰，发动总攻，敌军溃退，流程完毕。结局有点不同，朱宸濠没有找到属于他的华容道，看得漫天火光的他彻底丧失了抵抗的勇气，乖乖地做了王守仁军队的俘虏。与他同期被俘的还有丞相李世石一干人等，以及那几个数字家族出身的强盗，像什么闵24、011、53等等等等。不读书或者说不长记性的朱宸濠终于失败了，并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0: 他有当年朱棣的野心，却没有他的能力。更为致命的是，他的对手不是柔弱的建文帝，而是聪明绝顶的王守仁。但是一般来说，奸恶之徒就算死到临头，也是要耍一把威风的。刘瑾算一个，朱宸濠也算一个。被押解下船的朱宸濠获得了高级囚犯的待遇，起码他浑然不似囚犯，仍然摆着王爷的架子，轻飘飘地进入了军营，看见了王守仁，并微笑着与对方打起了招呼。
1: 这些都是我的家事，何必劳烦你如此费心？
0: 王守仁却没有笑，他怒视着朱宸濠，命令士兵把他拉下马，捆绑了起来。王守仁不会忘记，这个谈笑风生的人为了权势和皇位杀死了孙遂，发动了不义的战争，害死了许多无辜者，他是不值得同情的。捆绑的绳索终于让朱宸濠慌张了，他现在才开始明白自己此刻的身份不是藩王，而是死囚。于是他开始求饶，
2: 王先生，我愿意削除所有护卫，做一个老百姓，可以吗？
1: 回答十分干脆，有国法在。
0: 朱宸濠低下了头，他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呀，朱宸濠先生，回晚了点吧。7月27日，宁王之乱正式平定，朱宸濠准备10年，在南昌起兵叛乱，后为赣南巡抚王守仁一举剿灭，前后历时共35日。一个月前的王守仁先生手寸铁，孤身夜奔，他不等不靠，不要中央援助，药也没有啊，甚至不要中央政策，药也没人给。转瞬间已然小米变大米，鸟枪换大炮，就此平定了叛乱，名垂千古。此等空手套白狼之奇迹，可谓绝无仅有，堪称不世之奇功。在我看来啊，支撑他一路走来建立绝代功勋的，除了无比的智慧外，还有他那永不摇动的信念，报国救民，坚持到底。事情终于办完了，叛乱平定了，人抓住了，随从大臣300多人愣是一个都没溜掉，因为打水战嘛，人家怎么逃跑啊？连通缉令都不用贴，更别说费事印什么扑克牌了，也算给国家节省了资源，多少为战后重建打了个基础。一切都结束了，王守仁曾经这样认为，然而一贯正确的王大人错了，恰恰相反，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一场真正致命的考验正在前面等待着他。
1: 虽然时间晚了一点，可是朱宸濠叛乱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宫里。虽然此时王守仁已经跑到了吉安准备反击，京城里的官员们却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只知道朱宸濠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送了他们很多钱。这样看来，他的这次反叛一定计划严密，难以平定。于是乎，京城中一片慌乱，收拾行李准备溜走的大有人在。只有两个人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一个是自信，另一个是高兴。自信的是兵部尚书王琼，他自拍着胸脯安抚大家那脆弱的心灵，
3: 大家不要慌啊，我当年呢派王守仁镇守赣南，就是为了今天，有他在数日之内反贼必然被擒。
4: 哼，说得轻巧，有这么容易吗？
3: 至少在当时，王尚书的话是没有

0: 几个人信的。高兴的那个人呢，是朱厚照，他是高兴坏了，高兴的手舞足蹈啊。朱宸濠啊，你居然敢造反，好，太好了，看我亲自去收拾你。对于不安分的朱厚照来说，这实在是个天赐良机，不用出关走那么远打蒙古人了，现成的就有一个，真是太方便了。他很快下达了命令，亲征。大臣们可以忽视王琼的话，却不能不管这位大爷。于是之前的那一幕又出现了，无数大臣拼命上书，还推出了杨廷和，希望这位杨师傅带头说话，阻止朱厚照的冒险行动。可是这一次啊，朱厚照没有退让，他已经忍受得太久了，这帮老头子已管了他十几年，看这样子是想要管到他进棺材才肯罢休。还有这个杨师傅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又不是你儿子，凭什么多管闲事啊？面对着朱厚照那坚定的目光和决然的口吻，杨廷和明白，这次他们是阻止不了这位大爷了，由他去吧。杨廷和无可奈何地担任了留守的工作，看着朱厚照收拾行装，穿戴盔甲，准备光荣出征。当时朝中的官员们对朱厚照亲征几乎都持反对意见，只有一个人除外，这个人就是朱厚照的第一宠臣江彬。他极力地鼓舞朱厚照亲自出征，并积极地做好各种筹备工作，这种卖力的表现也赢得了朱厚照的赞赏。然而朱厚照并不知道，这个看似听话的奴才，在他唯唯诺诺赞成出征的背后，却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阴谋。在江彬的帮助下，朱厚照很快召集了所有京城的精锐，定于正德十四年八月正式出征。然而就在一切俱备只等开路的时候，几匹快马奔入京城，带来了一封加急奏报。奏报是王守仁发来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诉大家不用急了，也不用调兵，我王守仁已经解决了问题，诸位在家歇着吧。这是一封捷报，按照常理应该立刻交给皇帝陛下，然后普天同庆，天下太平。然而江彬却一反常态，将这封捷报藏了起来。这是一个十分怪异的举动，他这样做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朱厚照南下游玩的兴趣，真正的原因是只有把这位皇帝陛下请出京城，他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计划。身着闪亮铠甲、风光无限的朱厚照终于如期踏出了正阳门，自由的感觉又一次充斥于他的全身，秀丽的江南正在召唤着他。对身后这座宏大的都城，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对他而言，离开这里就意味着一种解脱。然而朱厚照绝不会想到，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远征，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冒险。在这次旅途中，他将遇到一个真正致命的死亡陷阱，并被死神的阴影所笼罩，留下一个千古之谜。当然，这也将是他传奇一生的终点。不久之后，他就将得到真正彻底的解脱。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

0: 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103.4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雾，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

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唐山秦皇岛辖区沿海高速天津方向123公里处发生事故。

0: 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1: 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

浙江、四川、重庆、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局地可达40度以上。国家能源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1,000瓦时，同比增长5.3%。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

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内蒙古、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日起正式实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暖心的资讯。沈阳一小区因暴雨出现严重积水，在转运过程中，一女子脚底踩空，不慎掉落水中。危急关头，交警孙鹏毫不犹豫跳水救人，不到4秒钟救起落水者。

今天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和西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中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中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江苏北部、山东东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各地的相关政策。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正式开放，据悉大熊猫萌兰届时也将亮相。广州白云机场空铁联运新服务上线，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15日，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长王正普主持会议并讲话。

近日，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发布2026。

201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河北省保定市白石山景区、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以及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

创新引领未来，创业成就梦想。7月15日，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石家庄启动。大赛奖项设置企业组1等奖5名，2等奖10名，3等奖15名，创业组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将推荐企业组、创业组的优秀代表进入全国企业组500强、创业组300强备选名单。这些企业将有机会参加全国总决赛。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河北省作家何玉如，他和他的麦子获短篇小说奖。他和他的麦子首发于文学刊物《长城》2025年第四期，讲述了退休教师丁老师为疗愈丧夫之痛，与离异的女儿回到家中，在播种、守望与日常的精细劳作中安顿身心的故事。小说不仅关注到乡村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也展现了乡村给予现代人的精神抚慰力量。该作品发表后曾获第二届寿春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短篇小说奖。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0月24日至29日在唐山市举办。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26日晚8时、10月29日下午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全省15个代表团近1300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同台竞技。

0: 好的，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为深化党建联建共治效能，做实做细基层民生服务，用心用情守护辖区一老一小幸福生活，采医社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 统筹工作，联动采医医院、平安银行等共建单位，精心开展夏日送清凉系列惠民活动，通过健康义诊、文化乐享、童趣暖心、安全宣讲多维服务，把党组织关怀送到居民身边，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赴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7月16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是7月16日最核心、最重要的党史事件。
1: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健康小贴士，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华邮中医医院中医科的刘树科大夫。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心慌的经历，那种心脏突突跳动的感觉让你痛苦不已，这就是医学上的早搏，全称过早搏动。往往当早搏发作，你急急忙忙奔向医院，早搏却已经消失，所有的检查又都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就是早搏的症状及预防。一、什么是早搏？早搏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心律失常。有知名心脏病专家说过，几乎100%的人都有过早搏。虽然缺乏证据，但至少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早搏的发生率很高。正常人的心跳都是由窦房结激动产生的，医学上称之为窦性心律。但如果心脏其他部位出现了心肌细胞的激动异常，就会有早搏的发生。我们根据早搏的起源位置不同，把早搏分为房性早搏、房室交界区早搏和室性早搏。心跳搏动起源在心房，称之为房性早搏；起源在心室，称之为室性早搏。若起源在心房、心室交界处，则称之为房室交界区早搏。二、什么原因引起了早搏呢？导致早搏的原因很多，有生理性因素，也有心脏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疾病的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早搏在健康人群中大都是一过性的，其诱因主要包括劳累、紧张、失眠、饱食、体位改变以及抽烟、喝酒、喝浓茶等，一般称为功能性早搏或良性早搏。大部分人发生早搏时可有心悸或者心跳暂停感，还有一些人有咽部紧缩感，持续时间比较短，每次持续1到2秒钟就可以缓解，缓解后完全恢复正常。部分人频发早搏可出现乏力、头晕、胸闷等症状，休息后也可以缓解。如果这时候到医院后就出现了开头说的心电图等检查，也不会出现异常情况。但是无论是室性、房性还是交界区性早搏，一般把每分钟的早搏次数大于5次以上的称之为频发早搏。如果这种早搏频频出现，应及时到医院进行系统检查，以除外其他疾病。三、早搏频繁发作会引起人体强烈不适，我们应该怎样做呢？一、首先引起早搏的常见原因是不良生活习惯，我们要调整起居，平常注意休息，晚上宜早睡，不要熬夜， 有失眠者在心脏早搏护理时，应额外在医生指导下适当服些镇静剂或安眠药，以保证大脑皮层能得到充分休息，否则可造成中枢神经功能紊乱，使心肌兴奋增高而诱发早搏。民间常说的子午觉，就是要求在每天的子时、午时按时入睡，因为午时是心经循行的时间，如果心功能失调，就会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汗出、乏力、失眠、健忘等症状。所以每天中午都应该抽出15分钟左右时间小憩，达到养心的目的。二，其次在饮食上对心脏早搏要注意护理，不吸烟、不饮酒，饮食不过饱，少吃刺激性食物，如酸、辣等调味品，少喝浓茶或咖啡，因为这些食物都可使心肌兴奋性增高，诱发早搏。三，第三要保持情绪稳定，要摆正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关系，情绪高度紧张及大起大落是引起功能性早搏的主要诱因。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可以舒缓紧张的情绪，并且可以增强心脏的功能。四，确实患有严重心脏病或有明显症状者，需服用抗心律失常药物，此类药物应按医嘱服药，在服药期间应注意有无药物不良反应，这类需要药物治疗的早搏一定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五，对于患有甲亢、贫血等疾病的，要积极治疗原发病，大多数早搏没有致命危害，只要能够及时调整，基本会复原。即使是频发的室性早搏，其危害也往往是建立在患者本身就存在器质性心脏病的基础之上，比如心肌病、冠心病、心衰等，或者某些特定药物过量服用。即便如此，室性早搏本身也很少会直接导致心梗，不过频繁的早搏会加重心脏的负担，诱发更严重的心律失常，而且长此以往，患者的心脏扩大，心功能降低，当其身体不堪重负时，有可能引发心衰。四，中医论早搏。中医认为早搏在临床上多由心血不足、心阴亏耗、心阳不振等因素引起，这些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互相交织的，所以辨证心血不足、心阴亏耗、心阳不振等。《伤寒论》里这样形容早搏：脉结带，心动悸，虚羸少气。脉结带是指脉跳动时有间歇，就是有一种偷停的感觉，如果是心脏跳得很快突然偷停，这说明是心阴不足，但如果心脏跳得比较慢还出现偷停，这往往也说明心阳也有点不足，这样心脏的阴阳都有些虚，但主要以心阴不足为主，造成心脏跳动异常。心脏之所以会出现此类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心脏营养不足，用中医的术语说是气阴两虚了，气虚了无力推动心脏的跳动，阴血亏了心脏当然会空转，有的时候也因为是有外邪，比如感染外邪，就会导致我们身体为了抵抗外邪气血耗伤，消耗了能量的情况，而且外邪往往会直接攻入心经，这样更容易损伤心经气血。张仲景在《伤寒论》里面写道，伤寒脉结带，心动悸，其中的伤寒两个字就意味着在有外感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问题。现代高速运转的社会中，我们不免会劳心劳神，心血耗伤严重，容易患上早搏等心脏疾病。中医用治疗心动悸、脉结带的名方炙甘草汤，通过益气滋阴、通阳复脉的方式来给心补足气血，让心得到滋养。听众朋友们，药方治病，但我们要做的是治胃病。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饮食、劳逸结合的锻炼以及良好的心态等等，都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强大的免疫力才是我们最好的良药。以上就是今天我分享的。

0: 啊，健康小知识，早搏的症状及预防，让我们用心呵护心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防诈小百科，通过对今年以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下面这类电话或短信。有时候警方在接到预警情报后上门劝阻时，发现他们正在上当受骗，但更多时候发现时已经晚了一步。
2: 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了几个特点：被骗持续时间长，缺乏常识，大多独居，规矩怕事。这些被骗老人从收到骗子的电话、短信开始，到被骗完成、骗子得手、钱财转走，持续时间一般在3天至7天，更有甚者持续时间长达近30天。这些被骗老人之所以能被骗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缺乏这类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其次，他们上当受骗时的异常行为未能及时。被家人发现，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和孩子们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或孩子们早出晚归，在外忙事业，很少回家。他们被骗子严格保密等指令深度洗脑，被骗过程中害怕连累家人，不敢主动告诉家人。
1: 被骗老人近日在公安机关报案时讲述，2023年3月初，我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上面说我的手机号码要被停机了，老人就马上联系上了短信中的工作人员。
3: 你好，我是蒙通讯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人员。
4: 为何要停用我的手机号码？
3: 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在某某省办理了一个号码，那个电话号码涉及违法，所以要停用你名下所有的手机号码。
4: 我没有去过某某省，我也没有办理过这个号码，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3: 你自己联系某某地的警方咨询情况。
4: 我的手机已经被你们停机了，怎么能够联系上某某地的警方？
3: 我可以帮你联系某某地公安局的马警官。
5: 查到有一个涉嫌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犯人李某供出，他花了2万元钱购买了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开通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然后这张银行卡也是涉及案件的，所以现在你也是这个特大网络诈骗案的关系人，需要你配合调查。
1: 接着马警官就帮老人联系上了负责案件的周队长，周队长使用马警官的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5: 你是涉及案件的300人中的一个，要把我们300人中的银行账户都清查清楚了，你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银行卡。现在你排队是298名，看你年纪大了，可以跟上级申请优先清查。
1: 老人跟负责案件的高主任申请，并且写了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要检查事主的银行账户。
4: 因为我不会操作，他们就让我先下载了一个手机远程控制软件，接着一步步地告诉我应该如何操作。最后他们让我把我投资在基金以及股市的钱都提取出来，把钱都放在所谓的国家企业银行，才能够进行清查。一直过了20多天，中间一直保持联系，要求我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报案前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1: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的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6: 防骗总结：
7: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加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打电话、发短信。三，收到00或加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i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 请及时联系官方客服。

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的，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老朋友真是中医推荐了一首《百花香》，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我想有个家》，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爱像什么》，辣物推荐了一首《谢谢你的爱》，赞黄李子一推荐的是《最炫民族风》。好的，稍后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这首《百花香》。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

0: 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滴答是我们的网友七零后推荐的一首歌曲，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茶花开了，小兵推荐了一首281公里，稍后我来分享这两首歌。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24岁的天空推荐的一首《大雨还在下》，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

0: 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有雾，西南风一级，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西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好的，关注王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主播。
0: 嗯，
1: 我有一辆1.6米高帮的三轮要处理，
0: 想要出售。
1: 带瓶子的。
0: 嗯。
1: 电话是133-631-7752。
0: 133-631-7762，您是要出售三轮车，是1.6米高帮的带棚子，对吧？
1: 对对对对，那属于叫半棚啊，全都是原装的车篓子，
0: 就是半棚车，
1: 后边是1.6米，
0: 嗯，半棚车是吧？
1: 1.6米，对，高帮的是。
0: 嗯，好的。
1: 好，
0: 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出售一辆三轮车，是1.6米高帮的半棚的啊。联系电话是133-631-7762，133-631-7762。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啊，你好。
1: 我购买一辆拖拉机。
0: 嗯。
1: 有50马力左右的。
0: 嗯。
1: 大一点小点都行。最好配个旋转机。

0: 一，加个联系吧。
1: 嗯。
0: 幺小妹的电话联系吧。
1: 嗯。
0: 158。
1: 嗯。
0: 3276。
1: 嗯。
0: 0693。
1: 1583260693是吗？
0: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0: 哎，好的。
1: 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50马力的拖拉机，最好是这个带旋耕机、带配套的旋耕机。那联系电话是1583276093，15832760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
1: 替孩子求职，他是已经毕业，20岁，女孩，在那个火车站附近吧。
0: 嗯。
1: 或者是周边都可以，离得近的，最好是别上夜班。
0: 嗯。
1: 嗯，有点电脑基础。
0: 嗯。
1: 有需要用人单位，请赶紧联系。
0: 嗯。
1: 电话是183。
0: 嗯。
1: 337-1-2375。
0: 嗯，183-337-1-2375，想求职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有要求吗？
1: 简单，主要是别太累了就行。小女孩毕竟，是吧？
0: 普通工作就可以是吗？
1: 对，普通工作。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需要的请赶紧联系吧。
0: 嗯，好的，好，再见。
1: 请你重复一下。谢谢。
0: 好的。好的，刚刚呢，一位20岁的女孩要求职，在火车站附近，有这个电脑基础，想要找一份普通工作，联系电话是183-337-1-2375，183-337-1-237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发布两个招聘信息。
0: 嗯，
1: 第一个是招聘门卫，年龄58周岁以内，身体健康，工资3500到4000，联系电话1583171805，工作地点是石门桥工业区。第二岗位是做饭人员，女性，年龄50周岁以内，工资3500到4000，也是联系电话1583171805，
0: 也是在石门桥工业区吗？
1: 嗯，
0: 好的。
1: 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石门桥工业区招聘门卫，要求58岁以下。另外招聘做饭女工也是要求50岁以下，工资都是3500到4000，联系电话是1583171805，158317180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出租一辆板棚的大轿三轮车，板棚的，然后出售一辆全封闭的接送孩子三轮车，接送孩子用的。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
0: 13832723255是吗？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半棚的大江牌三轮车和一辆接送孩子的全封闭的三轮车，那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

0: 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北京时间10:47，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公休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休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是十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0次会议，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任晓东、郭双柱报道。7月15日，市十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颖茹、副主任王劲松、田永涛、杨秋庚出席会议，市纪委书记兼委副主任、代主任邓香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柴伟，市政府副市长候选人王亚楠，市法院院长孙广

0: 真，是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联动监督各领域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了任丘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任丘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了关于召开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指出，市十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即将圆满收官，在过去的五年里，各位常委会委员扛牢履职责任，依法担当作为，围绕经济提质、深度参与、重点项目视察、营商环境专项监督及各级联动监督，深入企业一线破解发展堵点，围绕法治建设参与执法检查、立法调研，强化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助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围绕民生保障，紧盯粮食安全、生态建设、城市更新、教育医疗、养老供暖等群众关切调研督导，全程跟进民生实事票决项目闭环落实，用心化解群众急难愁盼，围绕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同步参与完善人大各项工作制度，常态化进家入站，架起了人大与群众之间的民心桥，各位委员团结带领广大代表立足岗位率先垂范，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彰显出新时代人大责任担当与时代风采，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心系人大，情系任丘，持续关注全市民主法治建设，多为人大工作建言献策，人大也永远敞开大门，做好大家履职路上的坚实后盾。各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开发区人大工作负责同志和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市委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1: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0: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0: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寄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7: 一定要分！
16: 都说了我不分吗？
17: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8: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7: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8: 啊！
17: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8: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 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6: 呀。这么严重啊？
18: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6: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8: 哎，这就对了，
17: 分，今天必须分。
16: 啊？怎么还要分呢？
17: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0: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9: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2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2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2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25: 老师再见。
2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25: 我们的生活
10: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2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生活。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只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其次。
1: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打裴元庆这样无名小辈还用商量吗？请万岁一道旨意，或者元帅一支将令，带俺出马临敌，活擒裴元庆。翟让在金殿讨旨，要下山迎敌，出狂言走马活擒裴元庆。翟让口气为什么这么大？两个原因，一是翟让确实员猛将，又是先锋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应该主动出征。二是啊，自打山东好汉到了瓦岗山两下里合兵，山东来的英雄屡立战功，特别是破了长蛇阵，军威大振。可瓦岗山原来人马伸不上手，没机会出战，又怕人家小瞧出于颜面，我应该下山打一仗，叫人看看我翟让和我手下人不是吃干饭的。他在金殿讨旨，万岁，请您给我3000人马，我带着董平、薛勇、吴忌、张骞，把裴元庆擒来不就完了吗？抓他如探囊取物一般。程咬金把大嘴一撇，心想吹牛说大话那是我老本行，不懂一档事儿办。今天我当皇上了，我呀也别这么说了啊。翟将军，既然这样，你可小心了，别出事儿啊。秦元帅，你陪他下山一趟吧。众人辞别程咬金，秦琼点了3000人，带领众将冲下山去。到了山下平坦之处，雁翅拍开，弓箭手射住刃脚，往对面观瞧。还没等叫阵呢，大隋朝队伍当中冲出一骑白马，马到当场带住司将，吁开！瓦岗山的响马果来受死，声音洪亮，声震山谷。秦琼、翟让等人一看这员将，哎呀，暗身大拇哥呀，太漂亮，太帅了。这是个小帅哥，20来岁，中等身材，细腰炸臂，双肩暴龙，往脸上看面白如玉，两道弯眉，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肢阔口。别看长得像大姑娘漂亮，眉宇间露出股杀气，不怒自威。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悬挎一口银鞘鱼皮纹的宝剑，两根红丝剑袍随风飘摆，右边挂着画眉弓，左边走兽壶内插着狼牙剑，胯下一匹白龙驹。这匹白马头至尾长有丈2，蹄至背高有9尺，浑身像白

段子一样，没有一根杂毛，尖耳朵，螳螂脖，小提碗，是有名的宝马良驹，名叫踢雪玉狮子。这员将手轻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在身后有一名校尉打着一杆三角旗帆，白缎子面镶红心儿，中间黑字是个裴字，连人带马，这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赛过三国年间的吕奉先，胜过当年赵子龙，把

两只虎目烁烁放光。那位说了，说书的写书啊，都讲究该写地方不惜笔墨，不该写的地方一笔带过。这部书该写地方你不写，怎么到在裴元庆身上费起这么多笔墨呢？裴元庆可非等闲之辈啊，他是隋末明初天下十三杰，他是第三杰。前文书略有描述，李元霸是第一杰，于文成都是第二杰，裴元庆是第三杰。你别看他排行在第三杰，后文书和李元霸黑白二将对锤打了个平手，他一锤把于文成都打得吐了血，你说他应该是第几杰？俗话说得好，买东西的和说书写书的一样，这叫一分钱一分货。你这么说吧，瓦岗山所有的战将均不是裴元庆对手。闲言少叙，再说众人看了裴元庆都倒吸口凉气。秦琼说，众将官，别看裴元庆没有名，就看他疆场这一战，恐怕这仗不好打，我们呐，干脆收兵回山吧。翟让说，秦元帅，别让他吓住啊，他是中看不中吃，你看我的。说着抬腿摘枪，两脚踹凳就要上监场。秦琼赶紧拦住，翟将军，不要出战，你等我过去跟他说几句然后再打。翟让带住思江没过去，身旁有人催马上阵。谁呀？正是翟让最好的兄弟董平。摘下和善板门刀来到了疆场，用手点指，小娃娃，你姓字名谁，通上名来。裴元庆一阵冷笑，胜我者有名，输者无名。小娃娃，你也太狂了，你敢到瓦岗山下指手画脚骂阵，你是死催的。说着抡起大刀照着裴元庆斜肩带背搂头就砍了下来。裴元庆不慌不忙，他歪着脑袋看这口刀，似笑似不笑的，好像用脑袋去找的刀。等对方这刀招不能换势了，左手锤往上轻轻一撩，嗨，烫！就看裴元庆没使劲儿，董平这大刀就拿不住了，烫！日日日日日日，刀出手了，虎口震裂啊！他刚啊一愣神儿，裴元庆右手锤可就到了。马往前冲，右手锤照定董平当头，呜，啪，呲，人死马趴架，董平被砸个脑浆迸裂，死于非命。翟让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兄弟呀，你死得好惨呐，待哥哥给你报仇啊！说着催马上阵，旁边一将飞马而出。正是薛勇，他们是磕头弟兄。瓦岗山这五个人连枝兄弟，他能不急吗？薛勇用手中的双鞭一指，裴元庆，你敢打死我的哥哥，拿命来。一摆手中双鞭，呜，奔着裴元庆砸下来。裴元庆又是微微一笑，用手中双锤往上一撩，双鞭呢都飞了，跟着催马轮锤双锤从左右两个方向奔薛勇打下来。薛勇急忙来个铁板桥的功夫，躺在了马背上，双锤走空，哪知道裴元庆锤往下一砸，打，啪嚓，这锤正砸在薛勇的胸口，也是人死马趴架。裴元庆圈回马来，冲瓦岗山一阵狂笑，响马听阵，哪一个不怕死，下山出战。翟让

此时血贯瞳仁，一摆手中大铁枪，直奔裴元庆。来到切近也不答言，是抖枪便刺。裴元庆不慌不忙，左手锤由底下往上兜，右手锤由上边往下盖，嘎噔一声就把翟让的枪给锁住了。翟让一看不好，憋足劲儿往上挑，也就是窝开开，连挑三挑，连窝三窝，没有把双锤挑开，人的力气比他大多了，自己倒憋得脸都紫了。裴元庆哈哈一笑，嘿嘿，你挑不开啊，我来开。说着手中双锤一错，往回一躲，翟让的枪就给推到一边了，紧跟着摇双锤奔翟让脑袋平着扫过来。翟让一低头，咔嚓一声，正打在头盔顶上，当时头盔碎了，脑袋被震得嗡的一声。翟让当时不省人事，扑通掉下马。白元庆学马就要将翟让置于死地，多亏秦琼早有准备，命人冲到疆场，啪啪啪一阵乱箭射退裴元庆，救回翟让，又把董平、薛勇的尸体拖到本部军队，收兵回山。这边一敲收兵锣，军卒呼噜呼噜往回跑，裴元庆不让啊，催马要杀上山去，军卒啪啪啪啪一阵乱箭，裴元庆无奈掌着德胜谷收兵回营。到了第二天的下半晌，攻打瓦岗山的二路元帅张大斌和副元帅裴仁基赶到，这边赶紧安营扎寨，铡草喂马，调战壕，拉路绝，立好了营门，立好了中军大帐。元帅张大斌升座保障，裴元庆向他报告昨天打这一仗连胜三阵。他的父亲裴仁基听了似信非信，心想这还有这么大能耐吗？你别蒙我，明天给你观阵。张大斌不以为然，因为他来啊就是起监军作用，看着裴仁基、裴元庆，他应该表扬几句啊，不错，功劳簿给你记上头功，回去禀命圣上，明天继续出战。什么没说，张大斌一拍虎胆，裴元庆，你是先锋官，你父亲是副元帅，我命你十天之内打开瓦岗山。说完一甩袖子回后边去了。怎么，张大斌呢，在朝里头是有名的，仗着于文化己的势力啊，是猛搂猛划了，是个大贪官，手下的如夫人多少呢，得上花名册45个，这回出征还把两个小妾穿成男人装带到军中，领到军营，按道理军中不许有女人。张大斌赶紧回到后边跟那小妾喝酒去了，一切疆场之事就叫裴仁基和裴元庆去办吧。裴仁基生气，裴元庆年轻还没在乎，他们父子俩另外安好了营盘，先锋营又个地方。裴仁基心里着急，还不能跟儿子说，歇兵三日再出征。到了第三天，裴仁基和他儿子到疆场叫阵，秦琼率领众将下山，两军对员。秦琼说，众位将军，上次你们都见到了，裴元庆够厉害的，今天不管谁出去都要小心。我们知道了。这时单雄信说，元帅，我打一阵可要小心，不劳主府。催马轮硕到了疆场，两人一见面，嗨，来将什么人？我乃瓦岗山魔国五虎上将第一名小林官单雄信是也。你是何人？你家少爷是二路元帅麾下调遣先锋爷
裴元庆。

0: 单雄心说：“裴元庆，别看前者你赢了三任，今天卯家要你的性命。”说完催马轮说，奔着裴元庆呜就砸下来了。插锤棍棒使这种兵器的都有劲儿啊，单雄心一把好力气啊，他想我呜的一下子把他砸扁就得了。裴元庆不但吹招巧妙，心眼还多，他明白了啊，你想趁我不备把我砸扁了，你不服吗？我来个硬碰硬，我看你有多大力气。想到这，双锤并在一起往上一举，还开大硕实打实的砸在双锤上，就听着他不知道多大劲儿啊，单雄信被震得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这个硕感呢就像被火烧红了一样，一扎着手啊，大硕飞了，虎口震裂，连忙拨马就拜。裴元庆的父亲裴仁基一看哈哈大笑，嗯，我儿是天生神力，来呀，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裴元庆人昏马炸，更高兴了。哪个来战？你这么说吧，都出来了，除了秦琼以外，一个个全都败下去。无论是单打独斗，还是车轮战也好，没有一个能行的。没办法，秦琼收兵回山，免战高悬，再想良策。裴元庆带兵攻山，山上弩弓要箭灰瓶炮子一阵乱砸，扔下几百具尸体，没办法败回去了。第二天裴元庆又来叫阵，就这样连续了六天呢，山上根本就不出战，你喊你的，你骂你的，我们爱听听不听，把耳朵堵上，在上面嘻嘻哈哈，反正你攻山不行。为什么？这个瓦岗山半人工半天然的险地，进可攻退可守，固守山寨，山上有的是存粮，你不怕耗费粮饷，我们山上不在乎，干嘛再想别的主意。自从裴元庆一到前敌，徐茂公就走了，离开瓦岗山，干嘛去了？别着急，后文你就知道了。到了第十天没有打开瓦岗山，裴元庆着急小事，张大斌派人调裴元庆的父亲裴仁基。裴仁基，你是副帅，你儿子是先锋，我们领兵带队十天到现在没拿下瓦岗山，你该当何罪？裴仁基这气呀，我儿子天天讨的骂阵，疆场交战，你连看都不看一眼，你天天坐在大帐里，你干嘛呢？啊，十天打下来，哎呀，元帅呀，想那靠山王爷杨凌如何？双枪将丁彦平又是怎么样？他们都是盖世英雄，打瓦岗山打了几个月，不但没有公开，反而损兵折将。我儿裴元庆就是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另外我们叫阵他不下山有什么办法？都你大胆，我可是元帅。临出兵之时，余文化及老丞相说得清楚，副帅要听我的调遣，冲你年老无知再给你十天。裴仁基再想说什么，张大斌一抖袖子，他回后边喝酒去了。没办法，裴仁基回去跟儿子说。裴仁庆说，爹也不怪他着急，是啊，咱们每天往这一助阵得耗费多少粮饷，耗费多少锅壁糖银呢？啊，本来他们不是我对手，我可以一鼓作气攻到山上去，哎，他们就不出战，这不就气人吗？当初杨林也好还是丁彦平也好，他不是那伙人的对手啊，现在我不是无敌手吗？别着急，我再要着。又打到了 第八天头上，山上仍然不出战，公山的人死伤无数，裴仁吉不忍呐，儿啊，这么的可不行，这人都是一年一年长大的，不容易呀、啊。义工山留下好几百具尸体，于心可忍，不行，爹，我有什么办法？到十天头，张大斌又调裴仁吉训斥一顿之后，给五天，裴仁吉回来真着急。就在这天的晚上，瓦岗山上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啊，正设摆酒宴，开怀畅饮。怎么，徐茂公回来了？秦琼、徐茂公见着程咬金，程咬金正喝酒呢。徐茂公扑刺一笑，四弟啊，如今你当了皇上，你觉得怎么样？你还缺点什么吗？我什么也不缺，过去在斑鸠镇抓切糕、抢馅饼、卖私盐，连饭都吃不上，现在每天有酒有肉，有山珍海味，有你们保我，我缺什么呢？啊，打了胜仗我喝酒，打了败仗我跟你们一块死。四弟啊，你如今是一国之主，当然是吃喝不缺，可是你缺个娘娘给你暖被窝啊。程咬金乐了，徐三儿，哎，你这话真叫地道啊！是缺个娘娘，你不是军师吗？这暖被窝的娘娘就归你了。秦琼说：“你们哥俩开什么玩笑啊？”哎，三弟四弟，你们俩别闹了，快说正经的吧。你出去这么多天，你有没有胜了裴元庆的良策呢？徐茂公说：“有。”四弟，裴元庆太猛了，咱们谁也打不过。有道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这几天上他们家摸了底了。裴元庆的老家在虎牢关附近的龙虎庄，裴仁吉有三个儿子，老大叫裴元龙，老二叫裴元虎，老三就是裴元庆，还有个姐姐叫裴翠云，今年24岁，不但长得漂亮，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因为他爹当总管，他也习学兵书战策，况且为人非常贤惠。裴仁吉和裴元庆在上马关，老夫人和元龙、元虎以及小姐在家。听人说，老夫人通情达理，看出杨广昏庸，曾经叫裴仁吉退居家里，无奈老头不同意。又派人打听，裴元庆连他爹都不服，只服他姐姐裴翠云，因为裴翠云自幼疼爱他，所以我们何不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办，然后再这么这么这么办，我略施小计，叫裴小姐当你的正宫娘娘，好收裴元庆。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167招商了。

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的哥的姐跟我来，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和您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人秋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雷阵雨的天气，24到30度，伴有西南风1级。明天7月17号多云天气，23到32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六的天气呢是阴天，24到32度，伴有南风2级。天气呢也比较。

0: 多变，温馨提示大家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下面呢再和您来看一看啊，北京、天津包括河北各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包括河北省邢台市这三个城市同步限行两个尾号，河北省其他城市都不限号。那限行尾号呢是这样安排的：周一一和六，周二限行二和七，周三限行三和八，周四限行四和九，周五限行五和零。再和您分享一下我刚刚收到的目前河北全省最新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唐山秦皇岛辖区沿海高速唐山段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皇岛段管控的是沈阳方向货车上道，省内其他高速呢目前通行正常。目前衡水辖区因为改扩建施工，所以呢衡德高速的庙镇、青兰和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我们也希望呢大家上高速提前规划路线啊，查一下路况。同时呢，也祝各位交通参与者能够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0: 好了，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智，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呢，全国的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国家能源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全国的今天天气。那今天呢，内蒙古、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

今天开始呢，我国进入了七上八下的防汛关键期。那据预测呢，今年的七下八上期间呀，南方均有多雨区， 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比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呢比较偏高，防汛形势也更加的严峻和复杂。那针对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洪水还有城市积涝这些问题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还有国家应急广播专门针对公共日常出行联合策划推出了强降雨天气交通出行的安全指示，也提醒大家注意 雨天的四大高风险的一些隐患，安全平安出行。

0: 那么在害来临之前有什么危险信号，关键时刻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科学避险。那下面呢简单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一般呢就是暴雨它的降雨强度比较大，容易发生次生灾害，所以呢我们收到暴雨蓝色预警或者是以上的预警，或者是你看到天色突然变暗，雨势骤然加剧的时候，一定要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避险的准备，低洼的院落或者是危旧的房屋， 人员及时转移，远离漫水桥或者是河道的沟渠、积水路面这些危险区域。另外呢，不要忽视预警信息和转移通知，不要冒险进行户外活动。汽车在低洼积水出熄火的时候，不要在车上等候，要到高处做等待救援。 另外呢，如果说遇到了台风，这个台风呢一般它的特点就是强风暴雨叠加，破坏力特别强。收到台风蓝色以及以上预警，或者是户外杂物呢晃动，门窗有异响，沿海出现明显的大浪，我们应该提前关闭紧门窗，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收好阳台的易坠物，远离窗户、玻璃门这些区域，而且船舶及时回港避风。 不要到海边、堤岸这些区域去围观拍照，不要在广告牌、临时建筑、大树之下进行躲避，也不要在台风过后立即前往海边或者是山区。 强对流天气呢一般发生的非常突然，变化也剧烈，破坏力极强，天空突然变暗，乌云压顶，或者是突然间电闪雷鸣、狂风骤起，出现冰雹或短时降雨，那么请大家呢尽快的进入室内或者是坚固遮挡物下去躲避一下，远离照明线路、高压电线、变压器，遇到龙卷风远离门窗，到与其方向相反的房间之内去抱头蹲下，不要在强风当中冒险开关窗户， 也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者是大树之下躲雨，非常的危险。另外呢，今年的大风天气相对来说呢也比较多，那这个大风呢它出现一般突发性比较强，高空坠物的风险也比较高，预报出现大风天气树木会剧烈的摇晃，空中呢会出现被卷起的杂物， 遇到这种情况请您务必提前关紧门窗，驾车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横风影响，户外作业立即停工，进入稳固建筑去躲避，也不要靠近高层的建筑外墙、广告牌这些区域，不要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 那这些日子呢，我们在和大家去关注天气的同时啊，也会和大家呢去关注一些预警信号，其中呢山洪也有很多的地方会出现，那这个山洪呢一般来的快，流量大，冲击呢也比较强，
1: 开车
0: 山沟啊水流突然会变大变浑，那除此之外呢您会听到一些异常的响动，上游突然

然会降暴雨。遇到这种情况，您应该立即向屋顶、山顶这些高处转移，向与洪流方向垂直的两边的山坡逃跑，避开一切围墙这些可能被冲毁的地方，不要沿着沟谷的方向逃生，也不要在低洼的谷底去躲避，不要轻易游泳转移。

0: 今天呢是入伏之后的第二天啊，这个夏季蚊虫在这个时间呢也非常的多，不停的去叮咬我们，还可能呢会传播一些蚊媒的传播 病啊，那目前呢主流的防蚊啊灭蚊的产品按照作用的方式，我们可以分为物理类、化学类啊和这个天然植物提取类。从功能上呢又能分为驱蚊灭蚊两大类。其实不同品类呢在安全性和这个效果上是存在差异的，适配的人群与场景也各不相同。你比如说物理类呢，这些产品一般它是依靠阻隔、电击或者是粘附这些方式去发挥它的作用，包括蚊帐， 还有这个纱门窗啊，或者是电蚊拍啊、灭蚊灯，还有这个粘蚊板等等等等，可以说呢使用起来更加的安全可靠，全年龄段都可以使用。另外呢就是化学合成类的产品啊，它们呢可以分为空间驱杀型还有皮肤外用型，通过人工合成剂实现呢驱蚊灭蚊，效果更加持久，见效也快，也是家庭使用最为广泛的品类，但是存在明确的人群限制需要大家谨慎的使用，所以呢您在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尽量看一看它的说明书。那天然植物提取类的产品呢一般就会以这个柠檬、艾油啊或者是一些香茅呀、艾草这些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相对来说比较小，备受大家的青睐，但是呢短板也非常的明显。这类产品有效时长仅仅是20分钟到2个小时左右，防护的范围仅仅20到30厘米，驱蚊能力比较弱。 其中呢以这个柠檬、艾油啊我们为原料的产品呢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呢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市面上常见的像驱蚊手环、驱蚊贴多包含这类成分，仅仅作为辅助防蚊的工具，没有办法单独依靠它实现有效的防护，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些。 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大家，所有的驱蚊产品他们都必须得标注以 WP 开头的农药登记号，千万不要去选购所谓的 PD 这两个字母开头的农田用药，同时呢检查产品是否标注农药生产许可证。所有的驱蚊产品都标注毒性等级，我们优先呢选择微毒低毒产品，纯植物零农药， 灭蚊率达到 100%
1: 这些多为虚假宣传，不要信广告啊，咱们只看它的疗效。超声波驱蚊器没有科学依据，不建议大家购买。
2: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
0: 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聊聊高速行车。哎，高速行车呀，可以说是非常的有讲究的。 2026年7月8号呢，继广高速的江西会昌段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汽车行经会昌南服务区出口的时候，竟直接右转，随后呢经过出口匝道逆行进了服务区。交警立即固定了他的违法证据，并且派警力前往处置。驾驶人就说了：“没油了，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懂这个。” 原来啊，他驾车行经服务区的时候发现油量告急，但是这个时候已经错过了入口，又开不到下一个服务区。

于是呢直接从出口逆行而入去加油，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其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

通过这个案例呢，也给广大的驾驶司机朋友们提个醒，我们无论呀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高速公路的出口、服务区的入口，或者是互通枢纽的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那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进下一个服务区或者是到下一个收费站驶离高速之后呢，您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停车或者是强行变道、倒车、掉头、逆行。如果说油量、电量不足或者是有其他的故障，我们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靠边停车，按照规定做好安全警示措施之后报警求助。好了，今天的资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稍后见。

0: 逆行的危害。
1: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难找啊？订单都要超时了。喂，亮仔，我到了啊！对对对对对，已经在楼下了。你这个位置是在……哎哎，喂喂，我还没说完呢。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怎么回事啊，小伙子？有你这么开车的？这个时间段了，你咋还敢逆行呢？
3: 男司机一边说着一边拍照取证。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实在是赶时间。
2: 你这哪是赶时间呢，啊，给你双翅膀我看你都能飞，咋的，你下辈子当火箭去得了。
3: 这时候后面的车已经排上了长龙，正在这段路上疏导交通的李明泽警官发现了情况，及时赶了过来。
1: 大哥，我错了，我这边还着急着送外卖呢，要不你等我一会儿，我送完这一单，下辈子别说火箭，我做你儿子都行。
2: 哎妈，我，哎呦，哎呀，我看你这，哎，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来来来，警察同志快来。
4: 哎，你们先把车停到一边去。
3: 外卖小哥和男司机在李明泽警官的指引下停好了车，李明泽对他们敬了个礼，随后问询：
4: 你过来，你送外卖，非机动车走了机动车道还逆行啊？这是最基本的交通法规，你怎么不遵守啊？
1: 我运气不好。
4: 运气不好？你这是运气好了，要是真运气不好，车毁人亡。按照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的第10条，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按交通信号标识规定通行或者逆行的，处300元罚款。
1: 300块钱？警察同志，你让我接个电话。喂，哎，对不起对不起，

0: 然出了点意外。啊，你已经退单了。好，好，不好意思，警察同志，我不用送了，我现在有时间配合你们工作了。
1: 哎呀，小兄弟啊，我刚刚也查了一下，你呢没有前科，念你是初犯，这次我就给予你口头警告，下次要是再犯，可就要罚款了。
0: 谢谢，谢谢警察同志。
1: 那你这车
2: 啊、哦，我呀，那个，我这车吧，看着也没啥事儿，也就蹭了点漆。再说我刚才吧，性子也有点急，没事儿没事儿，那我就先撤了啊。
1: 行吧，这盒饭啊，你就卖给我吧，反正啊，我也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对了，你千万记得，以后可不能逆行了。
0: 谢谢警察同志，谢谢您。
3: 我叫店小，
4: 这吃饭呢、啊？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5: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6: 你也喝酒了吧？
5: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6: 一点没喝。
5: 来瓶二锅头。
4: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5: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6: 好嘛，
5: 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6: 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5: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6: 你到家了？
5: 掉桥底下了。
4: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7: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的哥的姐跟我来。那么今天的亮车吧呢，咱们要介绍一款比小米 U7还要帅的车。 它的名字呢叫做蓝图追光S。 作为品牌旗下啊全新科技动感纯电SUV， 那蓝图追光S呢近期也释放了非常完整的一个静态产品信息。这款主打拉风颜值加上硬核实力的车型， 在设计、智能和空间三大维度拿出了非常差异化的一个配置方案， 也成为了中大型纯电SUV市场的一个新晋关注点。 那究竟这款车怎么样，咱们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 很多朋友呢在买车的时候首先要看的是它的颜值啊，好不好看。 在这个外观设计上呢，追光S最鲜明的标签就是原创与功能化。 新车呢采用的是天地鲲鹏 2.0 家族设计语言，前脸的水字甲骨文灯与侧面一体冲压 Z 型的曲面，而且呢天际线贯穿尾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设计逻辑，没有明显的同质化痕迹。 在当下轿跑 SUV 普遍趋同的市场当中呢，辨识度足以 突出，而且更具实际价值的就是它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全车配备了十组贯穿式的风道， 一共呢是19个功能性的风口， 再搭配主动进气格栅，所有的开孔都是由这个实用的导流结构，没有装饰性的造型。整套的设计呢以造型服务性能为内核，而且呢能够有序的去梳理车身周边的气流，减少行车当中乱流与涡流，对于这个高速行驶的稳定 性啊，风噪控制都是有一些正向的作用。但设计取向呢其实也带来了相应的取舍，接近2米的车身宽度对老小区窄车位还有机械车位呢不够友好。全系标配的21寸大轮毂视觉效果非常出众，但是低扁平比的轮胎的后期呢它的更换成本会更高一些，滤震表现也有待动态验证。多风道的结构也会增加日常清洁的复杂度。 智能配置呢， 它是追光S的核心卖点之一， 硬件规格直接拉到同级的顶流。 新车呢采用的是同级唯一的4

激光雷达方案，在搭载全球量产最高的规格896线的双光路的主激光雷达，搭配三颗 DTOF 固态捕盲雷达与五颗 4D 的毫波雷达，全程呢一共有33颗高性能的传感器，再配合上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5， 还有这个鸿蒙座舱 5.2 的系统，从这个感知的硬件到车机的系统，都是采用了华为非常成熟的一个方案，所以呢，它的账面参数啊，目前呢是属于行业的第一梯队。

座舱交互层面上呢，整套系统它支持的是全车六屏四音区联动，再配备双 15.6 英寸的 2.5K 悬浮中控屏，29英寸的高清 AR HUD， 以及分辨率呢是1920×480的一个仪表屏，再搭配上它大模型的语音智慧场景 2.0， 还有呢多设备的互联能力，这个交互体验的预期啊上限会更高一些。空间与座舱的实用性也是追光 S 跳出传统轿跑 SUV 短板的一个关键。新车呢实现了 90% 的座舱得房率，在同级别的车型当中处于领先的水平。前后排头部与腿部空间呢都没有那种因为溜背造型做出明显的妥协的这种状态。而且全球首发的魔术折叠二合一副驾也是它最大的亮点。靠背向前折叠之后呢，可以拓展出横卧、观景、超长装载、宠物乘坐四种模式。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可以形成2米的纯平空间，再加上80升的带排水结构的前备箱与全车41处的收纳点位，户外露营和大件的装载这些场景的适配度是非常高的。座舱质感层面上，慢反射的氛围灯，包括天鹅绒面料顶棚，27单元的7.3.4.2立体环绕声的系统，母婴级环保内饰，都非常符合这个价位车型应有的豪华感。但说句实在话，截至目前呢，像这款车它的电池的容量、续航的里程、动力参数、最终定价，这些决定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信息仍然呢还没有公布。静态的产品力决定了一款车的吸引力，而三电的表现与价格才是最终决定用户是否买单的一个关键。对于关注这款车的消费者来说，它的静态表现足够加入到观望的清单里，最终是否值得大家去入手，您不妨呢再等一等完整的参数与售价正式公布之后再做出您的判断。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好了，下面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窗啊。爱车讲堂当中呢每天都会和大家去分享干货知识，那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就是天窗。 说句心里话，在国内的汽车市场呢，天窗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配置，大家呢都非常有买它的积极性，和用它的积极性完全不成正比。不过呢，有不少的车主啊，他们会这么说：你一年开几次天窗啊？几乎答案是清一色，没开过，或者是忘了它的存在，好像是按过一两次，偶尔开个缝散个味儿等等等等。但是让你把这同一批人重新选车购买的时候，结果呢又非常的魔性，就是绝大 大多数还是会选择带天窗的车，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它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呢？今天咱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也希望电波那端的朋友，如果您是就是要购买车的朋友，您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买带天窗的车还是不买带天窗的车？ 其实啊，多数人买带天窗的车呢，我觉得并不是为了常用，而是图个看起来更加的高级，车内更加亮堂，也避免被说买低配。再加上很多实用配置呢，都捆绑在天窗板里面，想不选都难。虽然吧，一年咱们开不了几次它，但是呢，像暴晒的散热呀、偶尔的通风啊，这种场景啊，确实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大家更看重的是拥有它的感觉，而不是它的使用频率。您说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呢，他不愿意承认的就是，天窗呢，在中国车市当中是妥妥的面子配置。你可以试一试两台同款车停在一起，一台有天窗，一台没有，只要你往停车场一站，心里自然

立刻就会给他们进行一个分层，就是有天窗的车它一定是中高配，没有天窗的绝对是低配。哪怕两个车差的只是车顶那块玻璃，你的第一印象是不是已经被这种印象去直接拿捏了？那或许有的朋友就说，哎，确实是这样，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啊，在十几年前呢，天窗确实只有20万元以上的车这才有。那个时候呢，豪华感一直留在国内的消费者的心里面。即使现在天窗成本已经非常低了，但是大家呢，心里没有更新系统，有天窗就等于贵点，有档次，这个条件吧，也被牢牢地写进了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如果您觉得它不理性，那么你再看看很多人买车的时候，他的真实心理，就是说，一啊，别人都会看我买了什么配置的。第二就是没天窗，怕别人说我买盖板。再有呢，就是有的朋友就说了，我几十万块钱都花了，我不差这1000多块钱。其实呢，这就是硬实实存在的现实。还有的情况呀，就是你认为自己是主动的，其实很多时候呢是你被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车企都是故意这么干的，低配就不给你配天窗，中配强制带天窗，高配的标配是大大的天窗。这个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买车的时候也是深有体会。如果呢你想要所谓的座椅加热啊，那抱歉，您要买天窗版才能拥有。想要360影像，不好意思，也得天窗版。想要 ACC， 对不起，请选带天窗的尊贵版。所以呢，你在算账的时候就会发现啊，你根本不是冲着天窗去的，而是为了别的使用配置被迫连天窗一起买了。车企可以说真的是太懂我们每个人了，天窗是最好卖、利润最高、视觉冲击力最强的配置之一。虽然吧，天窗我们用的少，但关键时刻它是真香。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您想想暴晒之后的快速散热是不是超级有用。夏天呢，我们的车里就像蒸笼一样，这侧窗一开，热浪扑脸，天窗一翘，热空气嗖的一下就全部跑出去了。有车主朋友就说了，暴晒半天的车开天窗30秒，车内瞬间能降好几度，这个呢也是大家非常真实的一个体验。再有呢，就是高速通风会更加的安静。我们如果开侧窗，您就会觉得，哎呀，头发也被吹乱了，风噪也大，耳朵吹得也疼。但是打开天窗就完全不一样了，风从上面走，噪音小多了。经常跑高速的应该这个都懂。有孩子的家庭呢，对天窗的体验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排采光好，小孩不容易烦躁，长途坐车呢也不容易晕。很多宝妈宝爸就说了，全景天窗啊是孩子不哭的秘密武器。再有呢，非常喜欢拍照的朋友啊，你会发现偶尔呢我们观景啊拍照啊，这个气氛也是被拉得满满的。比如说咱们夜晚停车看星星，雨滴敲玻璃，海边吹吹海风，虽然呢一年用上啊大概几次有限啊，但是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非常浪漫？那一定会。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不常用，但是用了你就会觉得买它买得真值。咱们呢不能光说好处，咱们也得讲讲有天窗的车它有什么样的缺点。首先第一，漏水是真的存在的。排水孔堵塞，密封条老化，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水流进了地板，泡了 ECU 和气囊电脑，这个维修费用动辄几千到1-2万。还有呢，就是带天窗的车呀，一般夏天呢会更热，全景天窗隔热再好也比不过钢板，正午晒上半个小时，顶部的温度能高出5到8度来。电车的车主会吐槽，夏天像温室大棚，续航呢都快看得见了。像异响啊、卡滞啊、风噪这些呢也非常的常见，尤其是全景可开启的天窗结构更加复杂，一旦积灰就开始卡顿，这个呢也是为什么很多车主呢他后期直接就封死他的一个原因。
那说了有天窗的车有这么多的弊端，那为什么大家还愿意去买天窗呢？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因为它满足的不是功能，而是您的心理。再加上一条比较现实的原因，就是带天窗的车二手更好卖，同款的车如果没有天窗，买家呢就觉得它是低配，有天窗呢，一般我们能够多溢价2到5千块钱，这进一步降低了用户的心理压力。那说到这儿，可能呢正在有心啊要购买新车的朋友就想了，那我到底买车的时候要不要选这个天窗啊？在这里呢给大家三条非常实在的建议。第一，如果你追求它省心耐用省钱，您可以选不带天窗的，你会收获更好的隔热，更好的静谧性，更少的维修风险，而且呢便宜1-2万块钱，非常的实用主义。但是呢您家里本身呢有小孩子啊，强烈建议大家去选这个带天窗的，因为呢孩子对采光非常的敏感，空间感越强他们会越舒服，这也是所有带娃车主们的一个真实反馈。另外呢，有的朋友他的车基本上呢是在3到5年的换车周期，我们也希望如果你计划3到5年之内换车，建议大家选带天窗的，不是因为你会用，而是说二手市场确实更好卖一些。

最后呢，问大家一下，就是你现在的车有没有天窗？你一年会打开它几次？如果重来一次的话，你还会不会选择带天窗的车？也欢迎呢，我们各位小伙伴啊，能够聊聊你对天窗的这种真实体验。咱们来互动互动啊，看看大家对于天窗都有什么样的理解和看法。 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的哥的姐跟我来又到了和您说再会的时间了。不要忘记，我是美嘉，在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当中，我会专注的分享一些靠谱的汽车实用知识。如果感兴趣，欢迎大家来的围观。每天下午的两点钟，节目会准时和您相会在FM103.4当中。 最后呢，祝大家行车平安顺遂啊，生活天天开心。我是美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大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我们的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221-8188，期待您的拨打。

供求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呢有两个，分别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革新庄工业区招聘普

工实名，要求男性55岁以下，月薪5到7千。另外招聘2名数控车工，2名二保焊工，工资呢8000块钱以上。电话150-3171-8015，150-3171-8015。

手机尾号8015的朋友呢，他是葛新庄工业区招聘男普工，年龄55岁以下，月薪5到7千。另外呢，招聘2名数控车工，2名二保焊工，月薪8000元以上。电话150-3171-8015，150-3171-8015。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 葛新庄工业区招聘男普工， 55岁以下， 月薪5到7千。 另外呢招聘2名数控称工和2名二保焊工， 月薪8000元以上。 电话 150-3171-8015， 150-3171-8015。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北环附近的一个三木这个院儿，这个院儿有三三间办公处，是可以办厂子，五六，交通方便，租金商量吧，免谈也行。你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5。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三亩大院，有办公室，电话呢是137-847-1595，137-847-1595。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出租东方吴小区的楼房，六楼，家具条件齐全，拎包入住。
0: 嗯。
1: 年租金一万。
0: 这属于几室几厅啊？这位朋友。
1: 317-44988。
0: 这属于几室几厅啊？
1: 啊，我没听清。
0: 这属于几室几厅？
1: 31厅。
0: 31厅，好的，再见。
1: 哎，
0: 刚才呢，这位朋友对外出租东风五小区六楼楼房31厅，每年的租金呢是10000元。电话是176-3174-4988。我再重复一遍：176-3174-4988。

0: 你好，这位朋友。哎，主持人好。
1: 我有个电动的这个前保的三轮车，准备出售，电话是1820-2371-1321，
0: 那个九成新嘛。
1: 大概九成新。
0: 好的，明白了，记录下来了，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
1: 好了，再见，谢谢。

下面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三亩大院里面呢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出租东风五小区6楼楼房31厅， 每年的租金呢是10000元， 电话 176-3174-4988， 176-3174-4988。 出售电动全棚三轮车，大概9成新。 电话呢是 180-3271-1320， 180-3271-1320。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来，你来说。
1: 我这有台粉碎机，型号是500多刀的，8成型。我这有两个油缸，一个油箱，都是我自己用的，用不着了，别家出售。这手机号是1734，1740226。
0: 嗯，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想要出售500型号的多刀粉碎机一个，另外呢，还有两个油缸，一个油箱，对外出售，电话1734-0826，1734-0826。

出租北环附近的三亩大院，里面呢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对外出租东风五小区六楼楼房31厅，年租金10000，电话17631744988 17631744988。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709872723641517079872723615107079877。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1: 我要招聘一名驻厂门卫，男，60岁以下，包吃住，一个月工资3000元，要求是身体健康，会种菜，地址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嗯，好的，明白了，再见这位朋友。
0: 刚才呢，城南水电路口附近要招聘的是驻厂男门卫， 要求60岁以下，每月工资3000， 电话155-1171-9175 155-1171-9175。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呢是供求热线，不管您想招工求职务

出售型号为500的多刀粉碎机一台，另外呢有两个油缸一个油箱对外出售，电话173-3174-0826。我再重复一遍，电话呢是173-3174-0826。

0: 葛新庄工业区招聘男普工，55岁以下，月薪5到7000。另外招聘两名数控车工，两名二保焊工，月薪呢8000元以上。电话是153-317-1801，153-317-1801。喂，你好。
1: 哎，你好。嗯，您电话接通了，请讲。我买辆拖拉机，有50马力左右，大一点小一点都行。
0: 最好是有配套旋耕机，价格面议吧。电话是158-376-0693。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哎，好嘞。
0: 刚才呢，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台50马力的拖拉机，他说呢最好有配套的旋耕机，联系电话是158-376-0693，158-376-0693。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发布的内容。出租东风五小区的六楼楼房31厅， 年租金1万， 电话 176-3174-4988， 176-3174-4988。 出售电动的全棚三轮车一辆，大概9成新。 电话 180-3271-1320， 180-3271-1320。

出售型号为500的多刀粉碎机，另外呢有两个油缸一个油箱要出售，电话173-3174-0826 173-3174-0826。

求购50马力的拖拉机，要求呢最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啊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您可以持续收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葛新庄工业区招聘男普工，年龄55岁以下，月薪5到7千，招聘两名数控车工，两名二保焊工，月薪8000起。电话150-3171-8015 150-3171-8015。或许有些缘分早已注定。出租北环附近的三亩大院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0: 出租东风五小区六楼楼房31厅，年租金10000，电话176-3174-4988，176-3174-4988。
1: 远方的背影是我回不去。
0: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万家。各位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在电波当中用心传递。供求热线节目，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欢迎拨打。对外出售电动全棚的三轮车一辆，大概90%新。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来说一下。
1: 我有辆红旗的直升，是辆福建的雷沃，欧泊，大型农田作业的拖拉机，农田作业的啊。
0: 嗯。

0: 车况良好，加个面议吧。电话是137-0317-1171。
1: 嗯，好，是要出售对吧？
0: 那出售一辆拖拉机。
1: 嗯，好，再见。
0: 哎，谢谢。
1: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一台福田雷沃欧豹大型农田作业拖拉机，电话137-0317-1171。再重复一遍，137-0317-1171。
2: 在榕树背后，你忠于自我，亲爱的。
1: 出售型号为500的多刀粉碎机，塑料的，另外呢有两个油缸一个油箱出售，173-3174-0826，173-3174-0826。

0: 你好，这位朋友。喂，尾号是5678的朋友，您好。去年7月份的奇瑞
1: QQ 冰激凌，纯电动的，续航是250公里的。奇瑞什么？是跑了20000多公里，不带快充。有意者电话联系吧， 175-0357-7654。
0: 刚才您说这款奇瑞 QQ 冰激凌是哪一年的车？
1: 2024年7月份的。
0: 2024年7月份的，对吧？ 是您的个人一手车吗？
1: 对，个人一手。
0: 好的，什么颜色呢？
1: 蓝色。
0: 蓝色。 好的，电话您来说一下。
1: 176-3175-5678。
0: 好，再见。
1: 爱上爱你的我，
0: 难道只能在迷雾中。出售纯电的奇瑞 QQ 冰激凌一辆，这辆车呢是2024年7月份个人一手车，蓝色，电话 176-3175-5678， 176-3175-5678。 城南水电路口附近要招聘驻场南门卫， 年龄60岁以下， 每月工资3000。 电话 155-1171-9175， 155-1171-9175。 求购50马力拖拉机， 最好能有配套的悬耕机， 电话 158-3276-0693， 158-3276-0693。

求购50马力拖拉机一辆，最好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 158-3276-0693 158-3276-0693。 出售一辆福田雷沃欧豹大型农田作业拖拉机，电话呢是 137-0317-1171 137-0317-1171。

出售纯电的奇瑞 QQ 冰激凌一辆，这辆车呢是2024年7月份的个人一手车，蓝色，电话176-3175-5678 176-3175-5678。

供求热线节目全天呢有两个时间为您提供服务，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呢届时来关注收听参与。想找工作或者是想招工啊，或者是租房子换房子，您都可以在这里啊听到想听的信息。另外呢，买卖车辆交易物资都会在我们供求热线当中去呈现。热线电话呢是221-8188221-8188，并且您在收听的时候，如果听到了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但是对方的电话呢没有听太清楚，或者是没有来得及记录，不要着急，现场呢拨打电话，我在节目现场帮您来查询。

0: 你好，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哦，给我看一下刚才那个门卫那个电话。
0: 葛新，那个我看看啊，门卫，驻场门卫的这个，对吧？水电路口附近要招聘驻场门卫的电话是吗？哦，水电路口的。对，看看这个位置合适不合适。
1: 就这一个吗？
0: 对。
1: 哦，还是别查了。
0: 嗯，好，再见。
1: 哦。

可新庄工业区招聘南普工，还有两名数控车工，两名二宝焊工。 电话153171-8015 出租北环附近的三亩大院里面呢有办公室， 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出租东风五小区的6楼楼房 31厅， 电话176-3174-4988 176-3174-4988。 出售电动全棚三轮车大概90%， 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

出售型号为500的多刀粉碎机， 另外有2个油缸1个油箱出售， 173-3174-0826 173-3174-0826。 城南水电路口附近呢， 要招聘驻场的南门卫， 年龄60岁以下， 月薪3000， 电话 155-1171-9175 155-1171-9175。 求购50马力的拖拉机， 最好有配套的选耕机， 电话呢是 158-3276-0693 158-3276-0693。

求购五十马力拖拉机，最好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出售福田雷沃欧豹大型农田作业拖拉机，电话137-0317-1171，137-0317-1171。 出售纯电奇瑞 QQ 冰激凌一辆， 2024年7月份的车， 并且呢是个人一手车蓝色， 电话 176-3175-5678， 176-3175-5678。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
6: 点
8: 火，
6: 火，
8: 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

0: 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5: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9: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4: 一条大河波浪宽，
5: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5: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6: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0: 奶奶，您真棒。
17: 爸，别着急，我在呢。
5: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0: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2: 010-8410-9427，
23: 010-8410-9427，评书机。
24: 正说到李世民雨夜哭帐啊，那么干净的李世民，现在呢也不顾地上泥水了，一边拍打泥水，一边哭啊。一边哭一边喊，结果把这李渊呢从梦中惊醒啊。本来李渊呢最近这些天就特别烦呢，哎呀，这什么事儿都不顺呢，这雨哗哗的一个劲下也不停，粮草也运不上来，担心兵州那边再出危险，连老家我都回不去了，哎呀，这怎么办呢？想进进不了，想退一直下不了决心呢，直到今天下午终于下了决心了，要说退了，哎呀，这身上这包袱一下子卸下来了，好几天没睡好觉啊，哎，今天呢吃过晚饭躺到榻上居然就睡着了，哎，睡着个甜呐。李渊呢没心理包袱了，行了，也不用打什么大兴城了，明天干脆就回去吧，就这么地吧。所以呢，哎，睡得挺香甜。正在深睡当中，这睡觉有浅睡有深睡呀，正深睡着呢，正甜着正美着呢，突然间外面一下子把李渊从梦中惊醒啊，什么玩意儿啊？出什么野猫的野狼啊，在这瞎嚎呢？仔细一听呀，好像是有人在哭啊。当时李渊这眉头皱起来了，怎么的？我的帐外焉能容他人在那里哭啊？这谁这么大胆子呀？哎，那另外那护卫为什么不把这人给拉走啊？怎么回事？李渊呢正要发怒，侧耳这么一听，这外面下着雨呢，哗哗哗哗哗。哎，这声音比较熟悉，自己的儿子们那能听不出来吗？仔细这么一辨认，嘿，这不是二郎吗？哎呀，这二郎干嘛来了？李渊呢这眉就立起来了，顿时啊这火就撞到顶梁门了，赶紧的披衣下床，打开帐门往外这么一看呢，外面虽然下着雨，也有那火盆呐，人家当时也有那避雨的技术，着着火，借着火光一瞅，哎呦我天哪，自己那二公子就像一坨烂泥似的堆在那里，趴在水中啊。李渊一看就着了急了，二郎，你在这里嚎什么丧啊？我还没死呢，这怎么回事？你们都愣着干嘛？赶紧把他给我拉进来，拉进来！李渊呢，生气是生气，一看二儿子趴在雨中，那这大雨浇得跟落汤鸡似的，怕儿子受寒呐，赶紧给我拉进来！李世民一看，爹终于出来了。李世民不用大家扶啊，不能一下子 又在泥水中爬起来啊，扑哧扑哧扑哧扑哧，踩着泥水走进大帐啊。这时李渊转身背着手已经啊来到自己座位那里了。李渊没坐，用手扶着交椅，交椅啊，下面是胡床，后面这个靠背，那不交椅吗？行军打仗那就得用这玩意儿，就是马甲。扶着交椅背，李渊呢一呼一吸，气得了不得呀。李世民来到帐中，扑通一声伏地磕头啊，父亲息怒，二郎再次痛哭，是被我们就此退兵，我李家的基业恐将化为泡影啊，父亲呐、啊！啊，都！这句话把李渊可气坏了，勃然大怒啊！一转身，用手一指，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你要知道，太原那才是咱李家的根本呢、啊。现在我们驻兵不前，倘若被那刘武周袭击了太原，让我们首尾不顾，还谈什么基业呢？李世民一听，往前跪爬两步啊，咣咣再给李渊磕了几个响头啊。父亲呐、啊，您别听裴寂等人的话呀，裴寂等人的话那纯粹是危言耸听呢。赵人既然跟那史毕可汗已然谈判成功了，现在国内大乱，史毕可汗他也怕引火烧身呐、啊，他绝对不会妄动的。那么史毕可汗如今已然说要支持我们，他既然答应了，刘武周在短时间内是不敢进犯太原的。你别看刘武周虽然号称拥兵十万，但确凿消息，其实他的人马仅仅不足两万呢。可现在袁吉领兵四万镇守晋阳城啊，晋阳太原城城池坚固，粮秣充足，又有各郡县随时响应支援，即便他突厥他刘武周现在进犯太原，短时间之内他也奈何不了太原呐。刘武周根本动摇不了咱的根本呐，父亲。李渊听李世民这么一说，心中一动，再一看李世民浑身是泥是水呀、啊。行了行了行了，来啊，给换件干衣服。不，父亲呐，我不冷，不冷，你给我起来，你先起来，坐那里慢慢说。哎，李世民一听父亲听自己说了，高兴坏了，赶紧站起身来，抹擦了一把眼泪呀、啊，看着李渊，他没敢坐下。李渊平息了一下，一闪身坐到自己座位上的，用手一指旁边的马扎，那意思你也坐下吧。李世民这才谢座坐下来了，然后看着李渊，父亲呐，咱们来到贾户铺已然五天了，宋老生在那里按兵不动，其实啊，就想是以逸待劳，跟咱们耗时间呐。如果现在咱退兵，岂不正中他的下怀呀？可实际上，咱们遭遇苦雨，那敌军也遭遇苦雨啊，是一样的。这老天自然气候，对谁都是一般不二的。他宋老生带领两万兵马，挤在一座小城里，同样面临粮秣不济、兵困马乏的难题呀。只要咱们指挥得当，拿下霍邑是不成问题的，父亲呐。这李渊呢脸色稍微的和缓过来了。李世民继续说，父亲呐，现在全国义兵群起，他们或者因为离着长安距离远，或者没有觉出占领长安的重要性，所以短期之内长安不为人图啊，连李密都被咱们给安稳住了，咱们更应该趁此机会快速进军，攻占大兴城，到那时无疑咱就多了数十万雄兵啊。 父亲呢，目前对

咱们最有威胁的那就是李密。李密都已经看准了一点了，李密不就是利用隋朝大粮仓来邀买民心吗？让他兵力大增吗？他为什么现在非要攻下洛阳呢？他攻下洛阳就是为西进长安扫除障碍呀。只要他拿下洛阳，下一步棋必然是西京长安大京城啊。父亲啊，兵贵神速，那李密现在是被父亲用巧计用一封信抬起来了，让他在云里雾里还没有回过神来，暂时被洛阳牵制在了那里。兵贵神速啊，战机瞬息即逝。父亲啊，我们若不赶在他的前头拿下长安城，将后悔莫及呀。李密听到这里啊，心里这口气刷出了70%，还剩30%呢。这手已经放到调机上，在那里敲打调机了。看那意思呀，也在考虑李世民这番话。李世民一看有门啊，我赶紧再加把劲儿。父亲啊，我军原本举义就是为了大义呀，进则人人振奋，战无不胜；退则失其本旨，不战自溃。今见部众溃散于前，敌军追击于后，灭亡在即，孩儿我何得不悲呀？李世民那意思，你现在往前进呢，那敌人害怕；你要是往后这么一退缩，那敌人呢，他就胆大了，他就得追着屁股打咱们呢。到那时弄不巧啊，被人家一鼓作气就把咱的兵给吞了呀。啊，李渊一听大吃一惊啊，你是说退则必败？父亲啊，您熟知兵法，岂不知气可鼓而不可泄呀？我军本来士气正盛，是夹着士气而出晋阳城的，结果一仗没打呢，也就是碰上了几天的暴雨，咱就决定要退兵。那即便以后咱再有机会二出晋阳，也怕到时候啊士气全无啊。再者了，自出兵之日起，拥随也好，反随也罢，甭管咱打的旗号是什么，甭管咱们说的再出花来，那朝廷啊早就把我们看成反叛了。父亲大人呐，您还以为咱还能够偏安太原一隅吗？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呐，今天前进才能够得胜，退回晋阳那就好比落水之人怕被溺死，索性沉入水底一样，断然没了生路啊。父亲啊，孩儿不忍见大好局面毁于一旦，故此啊特来向父亲最后谏言。李世民说到这里啊，哧溜又从马扎之上出溜到地上去了，照样往那一跪。李世民刚才的言辞那够激烈的，那简直是在批评李渊呐，从来没跟李渊这么说过话，这第一次啊。所以李世民干脆跪倒在地，他已经暗下决心了，今天呢我就算拼着冒犯我这父亲军威之险，我也要冒死直谏，让父亲收回撤军偿命。李渊倒站起来了，绕出了帅案，就在李世民面前踱了几步，来回转悠转悠，没让李世民起来。这李渊呢毕竟是个聪明人呐，这个利弊是极能权衡的，背着手沉吟片刻，一转身看着李世民，那依你所言进我们一定能胜了。你说这话问的，这仗还没打呢，谁敢轻言必胜啊？但什么事儿那都得全变呐。为了说服父亲，李世民现在把牙关一咬，父亲呐、啊、
孩儿以为

只要我们进，一定能胜。因为在李世民看来，只有前进才得生机呀、啊。你只要退，那肯定大势去矣，到那时是必败无疑呀、啊。李渊背着手，哈着腰，盯着李世民。要是不如你所言呢？李世民把头往上一梗梗，目光坚毅，抬头直视着父亲，还愿立军令状呀。李渊呢，被这儿子的一腔豪气给感动了，李渊脸上带出笑容了，把手由打背后伸到前面了，哈腰把李世民扶起来。二郎啊，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我二言之有理呀、啊，只是我这命令已发，又当如何呢？父亲呐、啊，大哥其实啊也不愿意撤军呐、啊，只不过只能执行军令罢了。左军虽然已然接到命令了，上喜还未有开拔呀，右军整数未发，父亲现在下令，其实为时未晚。好，既然如此，那为父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一切皆由你，成败俱在你手中了。李渊说着话呀，心中是一阵阵的后怕。怎么呢？心说话呀，这要不是我这二儿子力挽狂澜，在这里雨夜哭帐说了这么一番话，哎呀，我呀真的险些酿成大错呀，说不定好好一支威武之师，这明天就溃散了呀。这军队要是散了，那些文臣武将人家当然还可以另投他主了，但我李家那可就全完喽。为人臣者尚有退路，为人主者则有进无退呀。李渊想到这里，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呢，他马上写了一封手令交给李世民，让李世民赶紧的，反正你这一身衣服也湿了，你啊在冒雨到你大哥那里告诉大郎，我收回成命了，让他千千万万不要领军撤退，以免损伤士气。孩儿领命。李世民高兴了呀，也顾不得外面下大雨，顾不得身上湿了，转身走出李渊大帐，赶紧让人牵过马来，飞身上马，快马一边冒着大雨赶到了左军，见到李建成，把这父亲新手令给李建成一交。李建成一看，哎呦，李建成把大拇哥一挑，二弟呀、啊、真有你的，你还真就把父亲给劝活了。是啊，父亲是明白的，只不过一时被人给蒙蔽了，把这里给他说清楚了，他也就能转变过来了。是是是是，哎呀，李建成这心里头有点不痛快。怎么呢？要早知如此，刚才那二郎叫我一起去劝说父亲，我就应该跟着去呀。哎呀，这功劳白白的让这二郎给拿走了呀。不过这个念头在这李建成心中也就那么一闪，现在李建成啊还是以高兴为主啊，马上把刚才那些将领又召集过来了。刚才说话不算数啊，大将军收回成命了，如果有军队在那里再继续整装，让他们全都卸下来啊，不要再往后撤了，刚才那个成命已然收回，大家各就各位，待着天气晴了咱们兵发获益。是是是。这些将领领命走了，李建成这时才又看到李世民呐、啊，哎呦，一看好不狼狈呀、啊，也心疼啊。二郎啊，赶紧的，现在给我换干衣服行不行啊？不能再这样了，快！哎，李世民现在呀、啊，才觉得浑身发冷，机灵灵打个寒战呢。李建成赶紧让人找来新衣服，又让人呢在旁边给李。

0: 世民架上汤桶，按着李世民必须在我这里洗个热水澡，你那脑袋上全是雨水那还行啊，赶紧洗热水，然后让人熬好姜汤，多放红糖，让市民发发汗呢，这真的伤风感冒了可了不得呀。李世民说没关系，我的体格壮也不行，赶紧的洗澡换衣服。就这么着，李世民在这里啊洗了热水澡，出了一身臭汗，哎，把身上寒气发出来了，又喝了姜汤暖和了，换一身新衣服，这才告辞了李建成，回到右军呐。右军这批文武都在这里等李世民的消息呢，一看下这么大雨，二郎跑哪去了呀，谁能入睡呀，正着急呢，哎，李世民回来了。大家一看呢，李世民这个神态跟出去时就不一样啊，全围过来了，问李世民情况怎么样。李世民说，妥了，我父亲大将军已然收回成命，咱专等谕旨继续前进，攻打霍邑。哎呦，众人一听，谢天谢地呀，你怎么劝说的是这么回事。李世民把自己雨夜哭帐的事儿给大家伙讲说一遍，嘿，大家纷纷挑大拇哥呀，还得是二郎啊，还得是敦煌公啊，啊，这就得这样啊，这打仗哪能够畏手畏脚啊。哎呀，大将军是不是过于怯懦了？不能这么说啊，小心言辞。反正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意思吧。很多人呢，打心眼里还真就认为李渊过于怯懦了。说这李渊要班师回太原，是不是真的说李渊太怯懦了？也不完全是啊。因为这太原晋阳啊，那确实是人李渊的根本之地呀，也是李渊的后方供养的中心。如果说这突厥和刘武周真的相勾结演习太原，那么你就算南下入关，那也非常困难呢，你没有后方根据地了。但是呢，当时的形势那正如同李世民所分析的那样，突厥跟刘武周之间呢，这其实也是面和心不和呀。现在尤其突厥刚刚答应跟自己联合了，他不可能短时间内推倒自己这个决定啊。所以现在突厥也好，刘武周也好，还未对晋阳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这个时候只有先入关中才能够号令天下，退回太原那士气将会大溃，那就有失败的危险呢。显然呢，李世民的进军意见要比裴寂等人的退兵之计要高明一些。至于李渊呢，本来他就想西进关中，这个根本性的方针其实李渊呢一直没有改变，只不过慑于突厥这才同意班师，说明李渊在这个用兵上啊过于谨慎，以致失误啊。这也说明李渊与李世民的勇于有为的作风有所不同啊。不过李渊毕竟还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军事家呀，李世民把这个道理给他一讲透了，这位做父亲呢也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马上就下令收回自己成命了。哎，你说多巧吧，结果没出两天，这大雨突然停了，天上露出白云了，而且后面那粮草车也供应上来了。李渊一听，哎呀，真是天助我也呀，既然我们粮草也足了，马上喝令三军轻装急行，兵临霍邑。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

0: 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啊。这句话呀，那真是至理名言，跟每个人哎都是用啊。你看我们人生啊，总会有起起落落，总是有顺境的时候，也有逆境的时候。那当我们不顺了，当我们遇到了困难了，那该怎么办呢？那不应该自暴自弃呀，那不应该畏惧困难，你应该呀调整好心态，你应该认为呀，这是老天在考验自己，这上天选人才，那不是随便选的，那得呀，对你进行磨练，对你进行考验，让你受苦受累，让你行动挨饿，甚至对你的心灵进行打击，给予你很大的磨难，折磨你，折腾你。那你要是把它看成困难，哎呀，看我怎么那么倒霉呀，这我不干了，不行啊，坏了，那你就倒大霉了，你永远成功不了。你要是把它看成老天爷正用这些磨难来增加我所不能的一些功力，那这个时候你就成了。就拿这李渊父子来说吧，贾湖铺这几天呢，那不正是老天磨练你们？大雨老下个不停，这天也不晴啊！人家宋老生闭门不战，以逸待劳，就在那里靠着你。你这边呢，粮草不济，太原粮草因为路上泥泞很难转运，又听说传言后方不稳呐、啊，什么突厥呀、刘武周啊，对太原要进行动作。哎呦，这李渊呐就沉不住气了，就想赶紧的撤兵回去保老巢。幸亏是李世民雨夜哭帐啊，阻止了父亲这种行为，给父亲分析了天下大事。咱没粮草，宋老生也没有啊，咱现在得赶紧的把这霍邑拿下来，拿下霍邑城，咱直取大兴城，进攻西京长安呢。在群雄还没有看中长安的时候，咱先把这长安拿下来，拿下长安，天下定了一半，咱就算成功了，哪能在这个时候退回去呀、啊？李渊呢，幸亏听了儿子话，没有撤兵。结果呢，没过两天，这好消息呀、啊，是陆陆续续到来呀。首先大雨止了，天放晴了，紧跟着粮草车来了，这下子呀，军营当中战士们没有了后顾之忧了。另外一点，人家突厥那边又派使者过来了，人家这使者呀带了不少战马，怎么支持你李渊呀？李渊一看人突厥呀不但说没有打着并州太原，原来人家现在呀真心想支持自己。这使者呀给李渊带话了，说我家史毕可汗可说了。

说您呢放心去打大兴城，我们可汗会控制一下那刘武周，不让这个刘武周骚扰太原呢。这么一来呢，后面的敌人暂时的就不用管了，哎，后面暂时啊就没有危险了，你就一心向前就行了。哎呦，这下子李渊也好，所有将士也好，都乐坏了呀。大家看到了久违的太阳，一个个的是眉飞色舞，欢喜雀跃呀。李渊哈哈大笑，真是天助我也呀。马上传令三军是兵发霍邑，这次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霍邑城给我拿下来，抓住宋老生把他给我杀了，以泄我心头之恨。他恨什么呀？一个呢，差一点我要误了大事，另外一个也算为我儿子李志云报仇吧。啊，被你们这随将给杀了，这仇我一定得报啊。一声令下，三军齐动，留下一部人马看守贾户铺，其余人马随着李渊、李世民、李建成是兵发霍邑呀。那怎么打？在半道上啊，李渊父子就已经定好计策了。这个霍邑城啊，西北两面环着汾水，东面是平原，南面是高地。宋老生据险，深沟高垒，闭门不出，企图固守啊。那李世民事先呢，已经派出探马兰奇到霍邑城下侦查了一下这宋老生随军行事，现在啊，对宋老生他们那边的军事敌情完全了若指掌，所以李世民胸有成竹啊，就对李渊说了：“父亲，宋老生这个人呢，勇而无谋，以轻计挑战，必出无疑呀。他如果固守不出，咱们呢就对他行反间之计，咱诬陷他怀有二心，跟咱们私通，因此才不战。”这谣言一起，这宋老生肯定畏惧左右，上报代王，到那个时候自己就没办法争辩了，那到那时也必然会走上绝路，拼死一战呢。只要这宋老生一出来，咱呢就能够把他拿下。当然以第一条计策为上策，咱们撒的谣言那得多久啊，如果说能够把这宋老生给叫骂出来，让他主动跟咱们作战，那咱呢就一战可以成功啊。所以呢，我想了一条计策，不知父亲兄长认为如何？李渊说：“你还没说呢，我们怎么知道啊？快快讲来。”李世民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干。”李渊手捻虚髯，二郎鬼得很呐，我看此计可行。大郎你看如何呢？李建成也一点头，二郎此计甚了，咱们呢就依计行事也就是了。好，就交给你们兄弟俩了，可注意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呐。李渊担心呢，刚死了我儿子，这大儿子二儿子要是再有个差错，那得要了李渊的亲命啊。俩人拱手请父亲放心。就这么着，大家各自依计行事啊。简短截说，黄昏时分，李渊的兵马就来到了霍邑城东五里地的一个小山丘上。李渊止住队伍，先别走了，他往前一催战马，在这小山丘上是远眺霍邑城啊。一看这座城池啊，不算太大，还挺小的，但是呢城墙高耸，吊桥高悬，护城河都很深，城墙之上密密麻麻站着的都是大隋的兵将啊。那感情霍邑里头20000人马的那不少啊，一个个盔甲鲜明，是严阵以待呀。你李渊催动大军望着霍邑一来，人家就知道了。哎呀，这宋老生啊担心坏了，看看天，你看这天还晴了，这雨也不下了。哎呀，这雨一停，看来李渊呢要有动作了。

本来这李渊就要速战速决呀，他们粮草不济呀，这要不是大雨挡着，恐怕早几天他们就已然攻城了。今

0: 愿胆敢攻城，我一声令下，箭如飞蝗，滚木雷石，给我往下砸，听到没有？
1: 是是。
0: 有副将就问了，将军，咱们今天是出城迎战的，还是坚守城池啊？哼，我们已经坚守这么多天了，今天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他攻城咱守城。
1: 是。
0: 这宋老生啊，在城头之上按着宝剑就监视着对面李渊的动作。李渊站在小土丘上看了一会儿会议城，没有发现任何动静。哼，李渊冷笑一声，果然不出我父子所料啊。这一路之上，李世民就分析了，说这么多天大雨，宋老生愣是没有趁雨攻打贾湖铺，那就证明这个宋老生啊，采取的就是坚守不出的策略。你看吧，今天咱们大队人马就算到达城门前，宋老生啊也是不出来。那他要是不出来，咱要是硬攻获一城，也不能说拿不下来吧，但是毕竟伤亡很大呀。所以呢，最好的办法还得把这宋老生给诱出城来。只要他把这吊桥一放，城门一开，一出城，他出来了，咱们就让他回不去。那怎么诱他出来呀？那每个军队里头都有专门的士兵负责挑敌骂阵呢。哎呦，这样的士兵啊，那都得是特殊人才呀，都得长得那个模样啊，敦敦实实的，肚大脖粗，是嗓门倍亮啊，喊上一天不会干嘴，喊上两天都不用喝水呀。像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全排到一个队里头，每到一处就负责挑敌骂阵呢。那到了霍邑，把这一队士卒又派出来了，你们任务就是能够把这霍邑城的宋老生给我骂出来，骂出来人人有赏，骂出宋老生，你们呢立个集体一等功，骂不出来你们那不能住嘴，使劲给我骂。哎，好嘞，大将军呢，您就请好吧。这些人呢，这么多天被这雨给憋的呀，哎呀，一肚子怨气呀。咱说了，这阴雨霏霏，人的情绪不好，老是想吵架呀。那平常在军营之中有纪律，士卒之间不能够随便谩骂，更不能打架。如果说真打起骂起来，被发现有处罚的。所以呢，这些小伙子们呢憋了好几天了，哎呦，今天呢可逮着地方撒欢喽啊。呼噜，这一队人马马上往前推进，就来到霍邑城下呀。在城门外护城河边箭射不到的地方，但是我喊话你城头上还能听得到的地方，这些小伙子开始啊有人指挥呀。啊，这骂阵也有指挥，当然了，一切行动听指挥呀，这骂阵也一样啊，胡乱骂谁听得清楚啊？得喊一二三，一二三，哎，霍邑城中的随兵听着，霍邑守城的那个宋老生听着，你们的霍邑城已经被我们大军包围了，赶紧的开关落锁，赶紧投降。只要开关投降，我们一律免罪，还给你们官当。如果负隅顽抗，被我们攻进城去，肯定会杀你们一个玉石俱焚，片甲不留，还压不胜，将卒不活。这开始啊，这语言还比较文明，还有理有据，还带着那劝降的意思。但是喊了半天没用啊，骂了半天，城头上的宋老生嘿嘿冷笑，看着这群小伙子乐，那意思你挑吧，你骂吧，你挑骂有什么用啊？你挑我不出去，你骂呢，嘿，我闭门不战，我看你能够喊到什么时候啊？来啊，把我的晚饭端过来，我就在城楼之上，我吃着饭，我看你喊，看咱们呢谁能耗过谁。这宋老生啊来兴致了，有人赶紧的把宋老生的晚饭给端过来了。哎，今天晚饭不错呀，四菜一汤啊， 这四个菜有溜丸子、炸丸子、熬丸子。

炖丸子，一个汤是丸子汤，端过来一看，宋老生急了，怎么全是丸子呀？丸，你要咒我丸呢，赶紧换了去。哎哎，是，这士兵还纳闷呢，你说这厨师怎么琢磨着，怎么都是丸子呀？换了去吧。一会儿功夫，四个丸子换了仨，换成三个不同菜了。那丸子汤没换，这宋老生还问呢，为什么汤不换呢？师傅说了，说这个汤啊，这不是丸子汤吗？丸子汤就是丸糖。哎，这个唐公不是李渊吗？您喝了丸子汤，这个唐公啊就完了。哎，对，宋老生一听这个有道理，那喝，汤喝啊，丸子汤，不错。他还挺迷信。他在这里坐着呀，就吃着饭，听着下面的士卒在那里挑衅骂战呢。开始呢，这士卒啊骂得还挺文明，可后来一看，这祸一城头，那宋老生根本的不为之所动，那这些挑衅骂战的呀就不那么文明了。那人家还有另外一套词呢，什么词啊？三俗的词啊，简直就骂上了。宋老生，你没有种，你不敢出来，你就在那里当缩头乌龟。我们知道啊，你在家里就当乌龟，你现在还当乌龟。有的说呀，宋老生，你知道你为啥叫宋老生吗？那因为你爹呀，在他老的时候得的你，你这叫老生子。你爹都老了，还能生儿子吗？只能证明啊，你不是你爹生的，你不是你爹的种。那再往后骂呀，哎呦，就难以启齿了。那真的三俗了，咱就不能说了。祖宗奶奶的骂呀，什么难听骂什么呀。哎呦，把这宋老生给气的呀。开始宋老生还自以为是大将，我要显示大将风度啊，又吃菜也是又喝汤，我坐着看着你骂。后来发现他坐不住了，怎么的？一看四周啊，这些将领们呢，全捂着嘴乐，乐什么呀？哎呦，这下面骂的太好玩了！哎呀，可恶！咣！宋老生一生气呀，把这饭碗砸了。好你个李渊呐，你欺人太甚！这城楼之上这些偏将、副将、牙将啊，一个气的也义愤填膺啊，这太气人了！堵着门口骂呀，这到底谁是叛军呢？他们是叛军，他们是贼，咱是国家正规军呢。哦，正规军让叛贼们堵着门口骂半天，骂着蛮听。那真格的，咱就在这里等他们骂，听他们骂，咱就不能开门给他们刀对刀、枪对枪干一仗吗？咱哪点比他们弱呀？将军呐，您下令出城吧，下令出战吧，下令出去，我们一定把李渊给你取来。这些将领啊，在这里一煽火，宋老生也气得不行啊。其实这些天呢，有很多将军就向他献计呀，咱不如趁着大雨，咱们兵发贾湖铺，咱过去打李渊一个措手不及呀。下着雨，趁着夜色，咱把他给端了，弄不巧把李渊老小子一下就打懵了，在这守着干嘛呀？宋老生说了，我呀，这也是奉了上级命令，上面说了，只要把李渊耗走，就算咱们成功啊。哎呦，将军，那要是耗不走了呢？那耗不走，岂不显着咱们大隋朝的兵马将孬兵弱吗？那这多丢人呢，这玩意儿。这么多天有不少的人来向着宋老生请战呢，都被宋老生啊给打发回去了。四个字，坚守不出。说现在下雨了，李渊那边的粮草不济，这雨再下两天，他们肯定撤兵，不战而屈人兵。这是孙子兵法所说的，大家也没办法呀，主将不让出战，你生气呀，生气你憋着。所以呢，最近两天这霍邑城里的这些将士们呢，就有了一些怨言了，咱们这个宋将军他到底有没有能耐呀？有没有武艺？会不会打仗啊？看着也长胡子呀。哎呦，这难听的话呀就出来了。那一句半句的在宋老生这里啊也积累了不少，也听了不少，所以宋老生这两天呢也上火也生气，不过好歹下着雨，借着老天还有理由啊。还没想到今天这李家攻上门来了，这雨也不下。

0: 了，你还四个字坚守不出。这些将领们呢，听到骂声都忍不住了，纷纷请战呢。宋老生还说呢，哎，不战而屈人兵，是孙子兵法上说的。哎，有些将领说了，我说将军呢，人家都已经攻到门口了，还屈什么人兵啊？什么孙子兵法呀？您这纯属是孙子兵法啊！这些将领们呢，一个义愤填膺，纷纷请战。看这意思，再不出战，他们恨不能拔剑自刎了。
1: 慢着！
0: 宋老生赶紧的拦住各位，都先别慌，有情况了啊！有什么情况了？就见宋老生啊，扒着城垛口往东边那么一眺望，哎呦，就发现呢，在东边那小山包上，那李渊身边呢，好像起了变化了。说他怎么知道那是李渊呢？大道起挑着呢，咱说了，这霍邑城东边是平原，就那么一个小土包，这土包并不高啊，孤零零的就在那耸立着，上面挑着大道旗，离多远就能看到啊，那肯定是李渊呢。就见那马上之人正在那里拿着马鞭子比比划划，好像呢正在那里指挥排兵布阵呢。宋老生一看，手捻须髯，莫非他们要来攻城？哎呦，将军呢，他们干嘛来了呀？他们肯定要攻城啊。将军您看呢，这找来这么一帮子小兔崽子，在咱们城门口叫骂，骂着咱们昏头暗脑的，他们就想趁此机会开始排兵布阵了。将军呐，咱们可千千万万不能中计呀，咱们得赶紧的趁他们立足未稳开门出击，先把这一帮子小兔崽子给宰了，然后直接冲到那个小土包上，把那李渊给抓住，拿了咔嚓一刀给杀了。那杀了李渊，咱就算把这一股子叛军给荡平了，到那个时候那才叫屈人兵呢。宋老生一听，点点头，有道理，有道理呀，当然有道理了，将军呐、啊，您看，其实现在呀，这叛军并没多少啊。我估摸着，由于大雨，我可听说了，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呢都病了，都弄不巧，他们现在的战斗力是非常的虚弱呀。他们就是想过来呀，把咱们霍邑给攻下，然后进霍邑城补充能量啊。所以现在咱们不能中他们的计。得赶紧出去，趁着他们兵少将寡，排兵布阵还没完成，咱们就把他们给灭喽。宋老生现在呀，心里头也有点痒痒了，听着城外头这挑地骂阵，这嘴呀，那脏话呀，哎呀，这宋老生心里头更是恶心呐。先说话，小兔崽子，你等着我啊，我出门就把你们给宰喽。好。既然众将都要求出战，那咱们就出战。哎呀，早就该出战呐！来呀，赶紧开城！刚想说开城，哎，被宋老生给止住了。先别忙，将军，怎么了？出战，咱们也得有个出战的法子呀！啊，这出战可不就是开城门，放下吊桥，咱就出去打吗？哎，不，咱们呢，来个兵分二路。双面出击，是声东击西哟。大家一听，这宋老生宋将军呐，《孙子兵法》读的还真就不错。
2: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

0: 改变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希望刚才那些好听的歌曲带给您的是一份好心情。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6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7月18号周六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7月19号周日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7月20号周一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7月21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7月22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呢，也提醒收机旁的广大司机师傅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也提醒广大听友呢注意防暑降温。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准备了一组经典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岁月从容》。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呢，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朋友们，稍后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1: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0: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

0: 仗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4: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5: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

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

0: 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逆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2: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1: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4: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5: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6: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7: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8: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7: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9: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0: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1: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2: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3: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4: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

0: 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0: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2: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4: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3: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5: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3: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6: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鸡啃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8: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7: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9: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6: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2: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1: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 美方应立即停止

0: 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格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4: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野火！
8: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希望刚才那些好听的歌曲带给您的是一份好心情。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6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7月18号周六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7月19号周日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7月20号周一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7月21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7月22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司机师傅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也提醒广大听友呢注意防暑降温。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准备了一组经典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非常多经典的歌曲，希望这些作品您能够喜欢。说到歌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这些经典的旋律曾经留在了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平凡中的不平凡，每个人都在渴望平凡中找到自己的特别之处。有很多歌曲可能唱出的就是我们的心情，那就让我们在熟悉的旋律和歌词中找到共鸣，让我们在情感的共鸣中，让我们充满信心面对明天。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听本期节目。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高胜美演唱的《千年等一回》和《青青河边草》。

每天这个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准点相会在电波中。我们也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能够在此时此刻陪您共走一程。这个时间呢，我也看到了听众朋友发过来的一些信息。这位叫小菊的听友，不知道你是何时写下的这段文字，我相信当时你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内心深处一定是平静和安宁的。那下边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小菊写过来的这段文字，写在无眠的夜晚。春花秋月等闲看尽，才知这世上最长的路是独自走过的那一段。一年又一年，时光如水悄然流逝，回首来时路，竟不知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日。只记得每一个清晨的匆忙，每一个深夜的疲惫，只记得肩子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脚下的路越来越难。忆当年也曾意气风发，以为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去，以为青春正好何事不可成，谁知世事如棋，局局翻新。曾几何时，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如今已是满面尘霜。理想很远，现实很近，近到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几年孤身走了一程又一程，独自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无人和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分我半分忧，无人解我心中苦。多少次彷徨无措，站在人生的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多少次心力憔悴，望着前路茫茫，不知要奔赴怎样的远方，要成就何等宏大的事业，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风雨兼程，才对得起这半生的流离辗转。不知道是怎样的成功才能弥补这些年失去的光阴，不知怎样的成就才能对得起那些独自咽下的苦涩。这世间的悲欢本就并不相通，同事只看到你表面的平静，朋友只当你过得还不错，家里人更是以为你一切安好。他们不知道在每一个无眠的夜晚，你是怎样和孤独为伴，不知道那些笑容的背后藏着多少说不出的疲惫，不知道看似光鲜的生活下是怎样的一地鸡毛。其实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只是有的人学会了掩饰，有的人习惯了沉默。我们都是生活的演员，在各自的舞台上扮演着该扮演的角色，没有人知道光鲜亮丽的背后是怎样的狼狈不堪，没有人知道笑容满面的底下是怎样的心力憔悴。

说什么感同身受，说什么将心比心，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不会懂。那些深夜里独自流下的泪，那些无人时悄悄咽下的苦，都只能自己承受。没有人能替你坚强，没有人能替你勇敢。

0: 是睡不着，说什么悲欢与共，说什么风雨同舟，原来生存本就是一场孤独的修行，苦乐自度，冷暖自知，不必诉说，也无需诉说。旁人眼中的光鲜，藏着不为人知的疲惫，表面上的坚强，裹着千疮百孔的脆弱。唯有在这无人知晓的深夜，卸下所有的伪装，任由泪水无声滑落，默默将所有的委屈都藏进心底，把所有的苦楚都熬成过往。试问这世间哪一份安稳不是用咬牙坚持换来，哪一段从容不是用孤身跋涉铸就。谁懂深夜无眠的愁，谁怜独自撑伞的苦，谁惜一路辗转的泪。夜深人静之时，也曾想过，倘若当年走了另外一条路，今日是否有所不同，倘若当初勇敢一些，是否不至于此。可这世间哪有那么多的倘若，路是自己选的，再难也得走下去。
1: 只不是因为我不够洒脱，还是你的绝情让我困惑。
0: 有时候站在天桥上，看着车水马龙，灯火辉煌，就会觉得这个城市很大，大到可以容纳千万人的梦想。这个城市也很小，小到没有一盏灯是为我而亮。万家灯火里各有各的悲欢，各有各的难处。想来这世上的苦大抵是相通的，只是我的这一份格外沉默了一些。问青天，这漫漫人生路可有一刻能得闲？问明月，这沉沉的夜色中可有一人共此寒？问自己，这无边的奋斗过程中可有一日能到彼岸？人生孤旅，千般滋味皆入肠，且将旧愁轻放，把余生漫长。不盼人间多圆满，只愿此后风轻云淡，岁岁安然。山川不语，明月自明，往后余生且行且惜，许一场春暖花开。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话想说，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0: 您可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或者喜欢听到的歌曲等等告诉我，我可以和大家一同分享。您现在就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来，下面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一位署名叫浪漫雪飞的听友，你好，小南看到了你此时此刻的留言。他说，当熟悉的旋律在耳旁响起的时候，就知道又有一次心灵的共赴。总有一句轻语沾满了脆弱的空间，想心酸想落泪，也有一点瞬间被人认可的释然，想在那一刻放开喉咙大声的呼喊，心里才会舒坦。戳伤了自己内心的苦，但不觉得痛。这篇文章很好，谢谢你浪漫雨飞在聆听和关注着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的生活里处处阳光，一切顺意。
1: 如春光灿烂。
0: 一位叫做静息时光的听友你好，小南也看到你发过来的微信，他说，这世间所有的安稳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不过是一路咬牙坚持，人前故作从容，不诉委屈，等到夜深人静，喧嚣散尽，才敢一个人卸下所有的伪装，默默舔舐满身的伤痕，消化所有的疲惫和难过，熬过无人问津的日子，不辜负一路风雨奔波，许自己一场温柔自愈，来日清风相伴，前路山河坦荡，往后眼里有光，慢慢和生活握手言和。写得真好，静心时光，也谢谢你关注和聆听节目。好的，那下边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听友发过来的信息。这位朋友叫翻言，你好，很高兴此时此刻你能关注和聆听。这位朋友的留言这样的写道，跋山水阅尽人间春色，途万山看尽人生坎坷，终懂得最好的时光是内心的从容，放下执念便是晴天，宽待自己即是春风，不苛求事事如意，只愿心无牵挂，不盼人生万般精彩，只愿岁月静好，细水长流，任凭时光流转，这一颗心澄澈如泉，向阳而生，往后余生自己随心，许自己一生岁月静好。写得真好，谢谢你翻言，这位听友。

0: 好的，我们下边再来看这位署名叫一把小火苗的听友给我的留言。他说，小南你好，曾几何时鲜衣怒马，如今虽满面尘霜，却也多了一份独当一面的坚强，这一路颠沛流离终会化作岁月的馈赠。写得特别好，的确如此，我们在人生的岁月路上的颠沛流离和我们所经历的，一定会是我们人生岁月过往中最宝贵的记忆和馈赠。我相信所有的经历必然会化作以后收获的原因，只要我们在路上不断的努力，我相信春天、阳光、收获都在等候着我们。
1: 陶醉人
0: 一位叫做放马归来的听友说，听到了这样的文字感同身受，夜晚把自己揉碎，白天又把自己拼凑起来，日积月累，这就是人生。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这个时间想把您的所思所想告诉我，或者是想听到一些喜欢的内容，您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暖了心田。人生啊，其实本来就是一场孤独的修行，众生各有一地

风霜，旁人难知心底的皱褶，苦难无从与他人细说，过往万千辗转，深夜的惆怅，选择后的孤行，都是岁月刻下的痕迹。不必追问如果，不必强求共鸣，走过的长路，咽下的苦涩，都会慢慢沉淀成心底的底气。愿我们彼此往后轻放旧愁，慢度余生，山川不语，岁月从容。当我们熬过了所有的清冷和独行，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岁岁安然，风轻云淡。愿所有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朋友，在这春日正好之时，在这暖风拂面之时，生活里有奔头，有希望，有感慨，有收获。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凤飞飞演唱的《追梦人》。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那下边呢，我们要为广大司机师傅们发放验车费。如果您的车辆是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需要验车，您可以领取验车费。不管您的车辆是轿车还是货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那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任丘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地址合适，您可以来领取验车费。您的车辆如果是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需要验车，您都可以领取验车费。家庭轿车、货车、电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那在这里要提醒您，咱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任丘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验车地址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名额有限，领完为止。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当您加上微信之后呢，会收到一条信息，请你按照信息的内容来回复相应的问题，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了。还有就是加上微信之后，您不用着急，我们将会依次通过。在这里再次提醒收音机旁的司机师傅，加上微信之后呢，请您耐心等候，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之后，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了。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呢，通过微信来问这个活动是真的是假的，那在这里统一的回复一下广大车友，这个活动呢是真实有效的，您不用做任何担心。只要您的车辆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验车，您就可以领取验车费。验车地址呢，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地址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就可以了，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同时在这里要提醒您一下，一定要注意听清，咱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还有一些朋友来问这个活动是否真实有效，那这个问题统一回答给广大车友，这个活动呢真实有效，您不用做任何担心。如果您的车辆呢是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3933。您加上微信之后呢，稍等片刻，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您的微信之后呢，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相关内容来回复一下相关内容就可以了，这样您就可以收到验车费了。验车地址呢是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验车地址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了。我再来说一下领取的微信号码，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个活动真实有效，大家不用担心。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15开局看河北，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0: 王政府在定州市新集市调研强调，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
1: 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一起来了解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如何让智能回收更便民、低碳理念入人心。
0: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257所院校今天向考生征集5482个计划。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省沉浸式文旅持续上新，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0: 今天起，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1: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明年开始招生。
0: 美国副总统公开表示，仅凭军事手段无法赢得伊朗战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带动作用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我省谋划建设一大批交通项目，通过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提高施工质量和效率。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眼下，位于沧州市的曲港高速二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二标的南运河大桥是整个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在建设现场，机械作业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改梁浇筑以及临时支墩搭设作业。曲港高速二期项目二标段项目部经理王黎勇：
2: 因为这座桥呢处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上，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下沉式西杆拱拱桥一块跨越，这样做的目的对文物及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目前呢，主桥的下部结构施工完成80%，这座桥梁主体工程呢计划在年底之前施工完成。
1: 作为省重点建设项目，曲港高速二期全长84.239公里，总投资134亿元，是黄骅港东出西连的重要通道。为保证项目建设高标准推进，项目全面推行质量监管责任制，引入智能监测设备与智慧施工系统，实时采集施工关键参数，搭建采集、预警、核查、整改闭环体系，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质量与效率双提升。曲港高速二期项目公司副总经理张树森：
3: 就拿软基处理这一隐蔽工程来讲，我们通过启用水泥搅拌桩智能监测系统，实时追踪水泥用量、钻进深度、搅拌速度等各项核心参数，系统自带动态预警功能，一旦施工参数偏离了标准数值，设备会立即报警，现场管理人员呢将第一时间介入纠偏，完成闭环整改。
1: 据了解，曲港高速二期建成后，可构筑雄安新区至黄骅港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与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荣乌、秦滨等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有效疏解黄石、沧渝等既有高速通道的交通压力。高速路网越织越密的同时，我省港口有效投资也在不断扩大。在唐山，总投资58.99亿元的唐山港京唐港区51号、52号散货泊位工程建设进展顺利。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工程是铁矿石等矿石泊位，货物吨位较大，因此建设的过程对地基承载力要求很高。河北港口集团项目中心工程管理二部部长张博：
4: 首次采用了 PCC 大直径的管桩，对轨道梁区域进行一个加固，有效避免了后期的二次沉降。地基处理与远期堆载预压相结合，近期地基处理后达到25吨承载力，远期呢可达35吨的承载力。
1: 据了解，我国外贸进口铁矿石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主力运输船型为20万吨级及以上。京唐港区51号、52号散货泊位拟建设2个30万吨级散货泊位以及相应配套设施，设计年通过能力2560万吨。工程建成后，将提升大型船舶机械能力，适应铁矿石主力运输船型，服务腹地钢铁产业发展。今年以来，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建立项目前期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开展项目攻坚系列行动，集中解决了一批难点堵点问题，争取到位中央资金

0: 9.41亿元，有力保障了今年实施的129个交通重点项目加快推进。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王月强：
1: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全年1230亿元建设投资任务目标，开展好促开工、保在建、抓储备三项攻坚行动，确保按期建成京雄高速2期、九门口复线、横德高速改扩建等一批重点项目，为全省稳投资、促发展扛起交通担当。
2: 近日，省长王正普在定州市新集市调研。王正普来到箭头储能定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定州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定州市电商直播中心、奥森特钢集团、新集市星耀物流集团、河北金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新能源、钢铁、物流、医疗器械等领域，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区域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上下游环节紧密联动，不断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项目施工、投产全流程监管，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防安全事故发生。在定州市塘河防洪治理工程现场，王政府叮嘱当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和河道水位变化，加强沿线的巡查，及时清淤除险，确保行洪畅通。在新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新集市第二实验学校、定州市习家庄中心小学，王政府强调，要紧扣地方发展需求，优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适应人口变化，科学配置基础教育资源，不断提升办学质量。王政府来到定州市翟城村艳阳初平民教育历史文化街区，要求当地深挖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调研中，王正普还强调，要聚焦民生关切，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0: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介绍我省新增实施的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接下来，就跟随记者走进衡水，一起来了解智能回收处置箱如何让绿色低碳融入百姓日常。
3: 现在记者是来到了衡水市丽景福苑小区，在这个小区里边，记者看到了多台这样的智能回收箱。那么现在他们呢，已经成为这个小区不少居民在处理可回收物的首选。他们开箱投放动作都非常熟练，输入手机或者是扫码都能开，是吧？
4: 特别方便。订单完了以后，那一个结束投递，等于这一单子结束了。结束，你比如说这个4.5毛吧，手机上也能显示，这是4毛钱不是？我年收入上100元了，这。
5: 为了提高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水平，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今年我省实施的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重点推进智能回收箱投放。2026年全年计划增加投放1000组以上。
6: 纸类、金属类、塑料类、植物类，它直接打包到一个袋子里，打开舱门不用分拣，直接投递。很方便嘛，他就不用挨个去精分细分了，
3: 降低门槛。
6: 对对对对对，
7: 方便大伙儿能回收的把它扔里边，多好啊，能花个零钱。
5: 从最初的嫌麻烦到如今成习惯，智能回收箱带来的不只是方便和收益，还有小区环境的改善。一方面，满仓报警系统保障可回收物及时清运；另一方面，居民主动规范投放也解决了楼道纸箱乱堆、垃圾桶满溢的问题。
8: 首先，这种囤积纸壳这种现象已经就几乎没有了。另外的话，就是垃圾桶不会说太满了以后造成一些满溢这种情况。
5: 通过智能回收箱收集的可回收物品统一送往衡水高新区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经过分类压缩打包后运往下游工厂，重新变成生产原料。每天大约有30吨可回收物在这里完成再生之旅。2025年

0: 衡水全市再生资源处理量达4197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471吨。
1: 目前，衡水市区已经基本建成了头、

0: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7.5%。通过智能化的便捷设计，让生活垃圾精准分类从一道复杂的选择题变成举手之劳的顺手事儿，实现社区环境与百姓满意度双赢。
1: 自从有这个智能回收机，咱们现在小区的环境也好了，还能换个钱儿，回家给小孙子买点吃的。
2: 下楼的时候随时在里边一扔，省事了，挺方便我们这老人的。
3: 提升了大家的这个环保意识，又可以让这个资源不再白白的浪费掉，它确实是一件这个利民惠民的这个好事儿。
4: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1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于7月22日至23日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港口条例修订草案》等6部条例及2件决定草案，审查批准13件社区的事、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城市地下管网条例、长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经委关于河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全省总决算情况等5个报告。审议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立法后评估报告。文化领域法规体系评估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主任会议还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日前，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8: 措施提出，构建城乡高质量充分就业体系，到15-50期末，劳动者城乡就业渠道进一步畅通，城乡就业服务、职业培训资源进一步均衡，城乡公平就业环境进一步改善。在拓展就业空间上，我省将提升县域就业承载能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充实基层公共服务岗位，拓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养老托育等岗位资源，开发适合城乡劳动者，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就业岗位。公共就业服务是促进就业的重要手段，措施提出持续深化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规范零工市场标准化运行，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深化河北扶扫提质扩容行动，加强与京东等头部企业战略合作，共建集技能培训、品牌推广、就业对接于一体的河北扶扫雄安培训基地。提高技能是成长成才的重要渠道，措施提出统筹利用各类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推出更多培训项目，纳入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并动态调整，加大城乡职业培训工作力度，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农村创业带头人和乡村工匠，将农村适龄青年纳入技工院校招生范围，适当放宽招生年龄限制，扩大招生规模。针对城乡就业困难群体，措施提出完善城乡贯通的就业援助制度，支持各地建立分层分级精准匹配的就业援助机制，推动符合条件的城乡劳动者在常住地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另外，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我省将全面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进一步清理简化证明材料，有条件的地区要实现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取消附加或限制条件。
4: 高招进行时，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257所院校向考生征集5482个计划，其中

0: 中，艺术体育类232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214个计划，对口本科批25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1268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7月17号10点，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艺术类和体育类考生可以兼报普通类专业，但每次志愿填报的时候，同一批次段只能选择一个类别填报。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院校在征集志愿录取的时候，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低于相应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但艺术类各院校专业类不得低于我省划定的相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1: 从沉浸式演艺到沉浸式文化街区，我省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在文旅新场景和新体验上下足功夫，给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旅游新体验，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2: 傍晚时分，在石家庄鹿泉区龙泉古镇，民族舞蹈木脑纵歌惊艳上演，演员们与游客们一起随着节拍边走边舞，汇成一条欢腾的长龙。没有固定的舞台，没有刻板的编排，每一位游客都可以自由参与，尽享快乐。
3: 这种演出不但让我们看了，然后很开心，然后让我们参与进去了，就是特别的激动。
2: 除了热情洋溢的舞蹈，在龙泉古镇，游客们还可以与景区 NPC 猜谜、对诗、做游戏，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4: 我觉得这种旅游方式十分新颖、有趣，不仅让我玩得很开心，还学到知识。
5: 我扮演的角色是我们景区的卖花郎。我们景区有咱们的敖丙、哪吒，还有咱们的嫦娥，各种人物形象，通过这些游戏来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
2: 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戏，依托经典名著与历史故事，龙泉古镇创牌推出大型原创历史剧《苏东坡荆轲刺秦》，互动神话儿童剧《赵州桥》等一系列大型实景剧，让观众沉浸在精彩的剧情里，加深对剧情的了解，增强旅游的乐趣。
6: 这个节目很好玩，我还用这个荧光棒来打火熊精，
7: 孩子也参与了进去，他觉得可快乐了，他就觉得啊，我也成了主角了。
2: 当下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渴望走进历史，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我省各地精准捕捉这一转向，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共情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互动演，让游客时时入戏，步步入画。
8: 来，同志们，上号，
9: 起立。
2: 上午11点，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第35中学实景剧场内，游客变身80年代中学生，有序落座课桌前，听老师讲解《红楼梦》。实景布景搭配沉浸式互动演绎，让游客跳出单向观赏，在身临其境的校园氛围里品读红楼。
10: 你走进这个剧场，你就真真正正的走进了1987年的中学啊，走进了学校，走进了教室，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去感悟你的青春岁月，
11: 就是很震撼，很有青春的那种回味，然后也感受到了就是说当年上学的那种状态。
2: 据了解，包括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河头老街唐山宴、邯郸道在内的首批10个河北文旅超级 IP 天团，以沉浸式体验、烟火气营造、潮流化改造等，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河北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3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京津游客占比稳定在15%以上。
0: 昨天，为期3天的2026京津冀餐饮产业博览会在石家庄落幕。博览会吸引京津冀等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1000多家源头生产企业、品牌厂商、供应链企业参展。活动期间举办了多场厨艺比拼大赛，累计迎来专业采购观众4万多人次，意向签约额超11.6亿元。
1: 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昨天在石家庄启动。本届大赛引入了专业技术转移机构，为参赛企业和创业者提供全程服务，最后将提供科创金融梯度培育、创业指导等服务，助力优质项目成长壮大。
0: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近日河北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迎峰度夏最大负荷达到5576.2万千瓦，再一次刷新历史新高。据了解，今年我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举措，确保了河北电网供应充足，运行安全可靠。
1: 张北风光储电力生产产业集群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打造中式平台共享、运维服务共享等共享指导模式，打通研发生产运维链条毒胆，持续完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今年前五个月，该产业集群实现营收36.5亿元，同比增长9.4%。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0月24号到29号在唐山市举办。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2月26号晚8点、12月29号下午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全省15个代表团近1300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同台竞技。
1: 点播看天气。今天下午，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及以上，或者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提醒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邢台市、沙河市、信都区、邯郸市、武安市涉县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我国降雨总体呈现点强面广状态。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及两广云贵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启，较常年提早8天。所谓华北雨季，也就是每年7、8月间，我国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这期间华北地区累计降水量约占全年总量的1/3。监测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达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2.5%，为历史同期最多。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高新技术领域发布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工厂等7项国家标准。服务民生方面，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国家标准，明确陪同就医的服务内容和基本要求。
0: 今天，教育部发布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等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覆盖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 决定于2026年到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服务期2年，“十五五”期间将累计招募18.2万人左右。
1: 国家医。

0: 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069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当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的活动，新冠病毒疫情呈低流行水平。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今天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新规明确，严禁以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名义违规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为对象的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办法自8月1号起施行。
1: 中国足协日前发布教练员考培分离扩容提质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该方案拆分了培训和考核流程，避免单一讲师负责全流程带来的人为干扰，同时允许各类社会主体建设培训点，仅允许会员协会和共建院校建设考核点，在开放资源的同时把控教练员的质量。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伊朗军方发言人说，伊朗武装部队仍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和实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任何敌对行动持续下去，伊朗的回应将根据形势做出调整。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地时间15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仅凭军事手段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万斯同时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某些势力试图左右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是十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0次会议，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任晓东、郭双柱报道。7月15日是十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颖茹、副主任王劲松、田永涛、杨秋耕出席会议，市纪委书记兼委副主任、代主任邓香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柴伟，市政府副市长候选人王亚南，市法院院长孙广珍，市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0: 食品安全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联动监督各领域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了任丘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任丘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了关于召开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指出，市十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即将圆满收官，在过去的五年里，各位常委会委员扛牢履职责任，依法担当作为，围绕经济提质、深度参与、重点项目视察、营商环境专项监督及各级联动监督，深入企业一线破解发展堵点，围绕法治建设参与执法检查、立法调研，强化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助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围绕民生保障，紧盯粮食安全、生态建设、城市更新、教育医疗、养老供暖等群众关切调研督导，全程跟进民生实事票决项目闭环落实，用心化解群众急难愁盼，围绕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同步参与完善人大各项工作制度，常态化进家入站，架起了人大与群众之间的民心桥。各位委员团结带领广大代表立足岗位，率先垂范，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彰显出新时代人大责任担当与时代风采，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心系人大，情系任丘，持续关注全市民主法治建设，多为人大工作建言献策，人大也永远敞开大门，做好大家履职路上的坚实后盾。各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开发区人大工作负责同志和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市委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1: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0: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0: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5: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6: 丢人呐！
5: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7: 还有
5: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8: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9: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0: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1: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2: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2: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4: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4: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3: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

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公元十三世纪初，在地球的东方，一个强悍的草原民族蒙古族突然崛起。在他们的首领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的带领下，蒙古铁骑东征西讨，踏出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帝国。东自日本海，西到多瑙河，南起淮河，北至极北，都纳入了这个帝国的版图。然而，由于帝国的疆域十分辽阔，地域之间的文化和经济差异空前巨大，成吉思汗所在的黄金家族各系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汗位之争愈加激烈。蒙古帝国作为一个由大汗直辖领地与四大汗国组成的庞大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很快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如何在祖先建立的基业上继续开疆拓土，如何治理好新征服的中原汗地，这些是蒙哥汗的继任者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伟大人物的出生常常与历史事件的出现如影随形。公元1215年，蒙古大军攻克金朝首都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忽必烈正式降生在这一年。这份战果俨然成为忽必烈的生命。

0: 随着忽必烈在马背上渐渐长大，帝国的疆域达到了人类征服史上的顶峰，蒙古正开启它最辉煌的时代。祖先的辉煌遮蔽了忽必烈。公元1251年，忽必烈终于迎来人生的转机。
1: 这一年的6月，兄长蒙哥登上汗位，随即赋予他总领漠南汉地的重任。忽必烈终于获得了展示才华的机会，迈开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步。不同于蜿蜒大漠戈壁的漠北地区，在漠南地区，游牧与农耕交错，二元经济互动发展，自古成为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争夺的地区。 而淮河以北的广阔旱地更是蒙古帝国重要的物资供应地和蒙古军队南下灭宋的战略基地。如此广袤的漠南旱地注定成为忽必烈崭露头角的舞台。春寒料峭，闪电河水冰消雪融，到了夏季， 这片肥沃的草甸上便会开满金莲花，因此得名金莲川。正是在这片金莲盛开的草原上，忽必烈广纳贤才，组成了著名的金莲川幕府。忽必烈把这里作为他统领漠南汉地的王邸驻地，并兴建开平城。
2: 界开平前后这个阶段，他手边 已经集聚了一大批人，有能征惯战的这种武将，有深谋远虑的这种谋士，有这种饱学的儒士、道家、和尚，全有。包括他是汉人、契丹人、渤海人，他什么人都用，这就成为他后来这个占有天下之后能够做成这样一些建立王朝、建成这样一个伟业一个最基本的干部的储备。
1: 他铭记了他对中越的文化感到兴趣，他找了一群河北地区，找了一大批当时的知识分子吧，进了他的幕府，就是他先别帮助他介绍中越的文化，帮助他去注意，其中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刘秉忠。刘秉忠从小饱读诗书， 他当过道士，又出家为僧，精通道教、佛教以及儒教的教义和礼仪。刘秉忠多才多艺，他是个出色的画家，才华横溢的诗人，他还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建筑学家。后来，在师祖海云法师的引荐下，来到忽必烈的身边，于是刘秉忠又成为一名政治家。 刘秉忠曾向忽必烈呈上一份万言书，这是一份结合中国古代政治逻辑和蒙古制度的治国方略，包括采汉法、设学校、选人才、进屠城、安民众、清徭役、减赋税、兴水利、劝农桑等等。其中采汉法是刘秉忠治国理念的核心，
2: 忽必烈对万言书几乎全盘接受，反映这个刘秉忠政治思想的主要就是他的外耶书。他里面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一句话，就是说以马上得之，不能以马上治，就是说你蒙古人可以用通过这种军事的手段征服一个广大地区，但是你要治理这个广大地区，你不能用这个军事征服的手段，这是刘秉忠的政治思想的一个中心。 第二点，他这个外耶稣里讲了一个话，要尊奉孔子。他说只有尊奉孔子，你这个将来你这个基业，你这个国家才能够是稳定。

0: 定的。我觉得刘秉忠这个话我被你听进去了。
1: 在今天的河北省邢台市，一座名为天宁寺的寺院正在恢复重建。这里正是刘秉忠当年出家的寺院。邢台，也就是当时的邢州，正是刘秉忠的老家。在700多年前的忽必烈时期，天宁寺也曾有过一次恢复重建。那次重建正是得益于忽必烈依据万言书的理念对汉地治理进行的改革。当时的邢州作为封地，归属于两个蒙古贵族，一开始他们延续了游牧民族对于征服地区的治理方式，横征暴敛，搜刮无度，致使当地百姓纷纷逃亡。结果原来的15000户的邢州城最后只剩下500-600户人家，这两名贵族无计可施，只好求助忽必烈。忽必烈任命自己的手下托兀托、张庚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依照汉法恢复农耕、赋税等。新政实施，一个月之内户增20000，不到一年，邢州一跃成为当年地方政绩考核之最。此后，忽必烈又相继在自己的封地关中设宣抚司，在对南宋作战基地河南设经略司，为日后统治中原汉地不断积累宝贵经验。但漠南领地只是庞大的蒙古帝国微不足道的一角，忽必烈需要更大的舞台展示他的能力。机会不期而至，公元1252年，忽必烈受蒙哥汗之命率大军南征大理。忽必烈自六盘山南下，抵达四川松潘，兵分三路穿越吐蕃东部，迂回包抄，攻克大理。之后在刘秉忠的劝阻下，忽必烈一改过去屠城的做法，使用怀柔政策，使后面的军事行动异常顺利，云南平定。汉地改革的成功，远征大理的成功，极大地树立了忽必烈的威望，却也给他带来了危机。
2: 就是忽必烈随他的这个势力的不断的扩大，经济不断的这个发展，手头的这个钱粮越来越多，那些人就会说，你看这个你的这个兄弟在南边越闹越厉害，他有那么多东西，他给大汗给了多少，他都自己留下来了，他可能有不轨之心呢。这说的话多了，这蒙哥汗也信了，于是就说那怎么查查他，用过去那个词儿叫勾考，用现在的话说叫审计。
1: 勾考异常严厉，忽必烈许多所谓违法逃税的事实被查了出来，手下主要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个个是否已经不再相信自己，忽必烈感到忐忑不安。他决定听从手下幕僚的建议，亲自前往哈腊和林面见蒙哥汗，向兄长认错。
3: 他当时应该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吧，因为他不知道他认错了之后，他的哥哥是否会再信任他。
1: 这次冒险觐见取得了意外的成功，据史书记载，兄弟二人捐弃前嫌，彼此张开双臂拥抱了对方。然而忽必烈的权力，特别是兵权，却被大大削弱，直到2年之后，机遇才再次来临。公元1257年，蒙哥汗着手实施消灭南宋的计划，继续在祖宗基业上扩大帝国的版图，忽必烈被委以重任。进攻南宋的军队共分三路，总数10余万人。忽必烈从东侧正面出击鄂州，蒙哥汗亲率大军攻打四川，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攻入越南，然后经广西北上，以此形成对南宋的包抄。公元1258年2月，蒙哥汗的大军南渡黄河，开始了蒙古政权第一次大规模征服南宋的军事行动。

0: 河州钓鱼城，地处嘉陵江、涪江、衢江汇合之处，既是南宋粮食北运补给的重要运输通道，也是蒙古大军挥师南下的必经之路。南宋为扼守此处交通要塞，把依山而建的钓鱼城作为军事防御的前哨。钓鱼城不仅地势险要，而且军事防务固若金汤，蒙古大军只能选择围城。蒙哥大军苦战六个月，一直久攻不下，蒙古军队损失惨重。公元1259年7月21日，蒙古帝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在河州钓鱼山下去世，蒙古大军北还。
1: 是蒙哥战士的攻城的前线，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第一个，它缓解了南宋的灭亡时间20多年；第二个，阻止了蒙古军队向非洲的进军；第三个，也遏制了蒙古向整个欧洲扩张的这个浪潮，所以它对世界的中古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蒙哥之死对蒙古帝国无疑是重大损失，但对忽必烈来说却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上位机会。当时忽必烈正在向鄂州进军，蒙哥死讯传来，他采纳了谋士郝敬的计策，一面与南宋宰相贾似道议和，一面迅速撤围北归，进驻燕京。蒙哥死后，脱离家族最小的儿子阿里不哥得到蒙古各派势力的普遍拥护，他以蒙哥合法继承者的身份出现。阿里不哥试图诱使忽必烈回到和林，逼他就范，在名正言顺登上大汗宝座。但忽必烈对弟弟的计谋十分清楚，他不会轻易离开经营多年的漠南大本营冒失北上，双方矛盾日趋激化。公元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城召开忽里台大会，随即宣布即大汗位，并首次采用汉族王朝的年号中统纪元。史学界一般把1260年当作元朝立国的开始。一个月后，阿里不哥在和林召开忽里台大会，宣布自己为蒙古大汗，兄弟俩之间拉开了惨烈争斗的序幕。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是蒙哥朝廷的旧臣及西北各汗国的统治者，而忽必烈的主要盟友是伊利汗国的开创者序烈。
2: 其实从开始，阿里不哥的军事力量应该是很强的，而且那边那些老的蒙古宗王都支持他。但是呢，忽必烈的意义在于他刚才我们讲的，一个他有一批人能征惯战、出谋划策的一批人；再一个，他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打仗某种意义上，古代也罢，现在更是这样，是打钱呢。你得有经济，没经济打不上去的。所以忽必烈后来居上。
3: 忽必烈一个最大优势，他掌握了海地。后来有一个记载是很清楚的，当时忽必烈阿里不哥不是在胡林嘛，还在胡林，海地的粮食送不过去，这胡林就发生饥荒。忽必烈一旦把海地的粮食控制住了，那个胡林行就整个就支持不下去了。
0: 4年之后，争斗终见分晓。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向哥哥认输，兄弟相见，感慨万分。忽必烈问弟弟：“咱们兄弟间的争斗到底谁对谁错？”阿里不哥回答：“当初是我对，而现在是你对。”失败者受到审讯，阿里不哥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得到宽恕。公元1266年，阿里不哥神秘死去。蒙古帝国正式开启了忽必烈时代， 蒙古政权在经历多年的征伐之后，统治重心开始南移。忽必烈登上汗位，一改蒙古族传统的生肖纪年法，以中统为年号，中统五年又改元为至元。至元八年，他选周易大灾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大元。大元也就是此前大蒙古国的汉室国号，标志着忽必烈领导下的蒙古政权已向中国王朝发生转变。大元伟业势必继续完成蒙哥汗魏晋的事业，忽必烈再次把消灭南宋计划提上日程。他任命阿竺为主帅，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等人的建议，先使襄阳扶汉入疆，把首先的攻击目标锁定南宋的主要据点襄阳。襄樊即襄阳与樊城，是加汉水而建的两座城池，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政权在此苦心经营十余年，建立了非常坚固的防线，特别是汉江南岸的襄阳，东北两面以汉江为天堑，西南又有象山为防，城墙高大，护城河宽阔，被称为铁打的襄阳。
4: 因为当时呢，就是蒙元军队进攻南宋的时候，它实际上应该有三条线路。比如第一条线路就是东线，就是直指南宋的都城临安这一块。第二条线路就是通过襄阳南下江安平原，这是中线。第三条实际上就是西线，就是关中盆地进入这个川西，进入四川，这是三条线路。那么这三条线路刚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南北三条的主要通道，所以这个北方的这个军队要进攻南方，他必然需要通过中线这一点，然后就是经过中线这一个，就必须要到达襄阳。
0: 攻打襄阳势必是场硬仗，援军加筑城堡，训练水军，一个个扫清外围据点。忽必烈特意让两名回回工匠制造了一种大型投石机回回炮，这种武器在攻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后来便被称为襄阳炮。至元十年正月，襄阳城已被围困五年，蒙古军队切断襄樊之间水上联络，同时以回回炮猛攻，樊城陷落。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襄阳失守，南宋后门轰然洞开。忽必烈任命伯颜为统帅，率大军沿江而下，兵锋直指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守军纷纷投降。公元1275年二月，贾似道率宋军与丁家洲阻截元军，大败，元军势如破竹，占领建康、镇江、常州、无锡等地。至元十三年，元军攻克临安，谢太后率赵显投降，随即被押送大都，南宋灭亡。南宋遗民开始为宋王朝的覆灭做最后的挣扎。至元十三年五月，八岁的义王赵显在福州被拥立为帝，是为端宗。两年后，端宗经病交加而死，弟弟赵昺继位，流亡朝廷，败走崖山。元朝水军很快在崖山海面发起攻击，海战异常惨烈，南宋水军大败。陆秀夫抱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随行十余万军民相继跳海殉国，南宋残余势力被彻底消灭。

0: 就是曾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文天祥得到忽必烈的优待，忽必烈让手下大臣反复劝降文天祥，许以高官厚禄。然而文天祥始终不肯归降，反而写下数篇诗作，表达对南宋的一腔忠烈之情。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愚人曰浩然，佩乎塞苍冥，黄露当清夷，寒河土明亭，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忽必烈很欣赏文天祥的气节，亲自召见文天祥。忽必烈说，你若是像忠于南宋那样效忠于我，我就让你当中书宰相。文天祥答，我身为宋状元宰相，宋王唯可死不可生。忽必烈又说，你要是不想当宰相，可以为枢密。文天祥这次回答更干脆，一死之外无可为者。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走向柴市刑场，途中且歌且行，悠然自得。围观的人们阻塞了道路。到达刑场，文天祥临行绝笔，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长共暮云愁。他向旁边的人问清方向，向南跪拜，从容就死，时年47岁。
1: 我们都很同情南宋，哎呀，南宋灭亡很可惜。实际上南宋到后来，他的腐败程度，他的厚爱程度，实际上绝对不比元朝差。他的整个社会矛盾之尖锐啊，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忽必烈灭南宋，他建立了这么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实际上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基础就是忽必烈所当下的。
2: 从唐末以后，中国是几百年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崖山之战之后，那么元朝又统一了整个中国，而且这次统一的或者大一统的规模远远超过以前的汉唐时代，应该说奠定了这个现在的中国的一个疆域版图。
0: 结束分裂，天下重归一统。东晋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于阴山，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帝国版图辽阔。这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如此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国家，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呢？在中央，忽必烈建立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为核心的汉室官僚机构，其中中书省是中央最高决策与执行机构，枢密院与御史台分掌军事与监察大权。忽必烈曾形象地把中书省和枢密院比作是左右手，那么御史台就是来监督和医治这两只手的。由此看出这三个机构在元政权中的重要性。在地方，元朝逐步确立起行省制度。行省简称省，起先是中书省派出机构，以后逐步固定为地方行政区划。全盛时期，元朝在全国共设有11个行省，其中包括在高丽建立的较为特殊的征东行省。行省之下还设有宣慰司、路、府、州、县等各级机构，这也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而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元朝的国家军队主要分宿卫军与镇戍军两大系统，宿卫军由怯薛军和侍卫亲军组成，怯薛属蒙古旧制，兼具大汗宿卫、宫廷进士、行政管理乃至官员储备等多项职能，侍卫亲军则是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制度建立的军队，最多时达20余位。镇戍军主要由蒙古军和汉军组成， 蒙古军又叫探马

0: 设三个督万户府，负责镇守江北，而汉军各万户则主要镇守江南，尤其以长江沿线为布防重点。由于对金莲川幕府中汉族大臣的倚重，忽必烈早期对于汉地的统治一直采取诸侯世袭制度，直到公元1262年，汉地实力最强的军阀李坦发动了一次威胁政权的兵变，这让忽必烈受到极大震动。而李坦也是忽必烈最为信任的汉族大臣王文统的女婿。兵变平息之后，忽必烈下令处死王文统，与此同时开始削除北方汉人世侯势力，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并逐步推行选官任人方面的四等人制，汉族大臣政治上受到压制。
1: 他的统治呢是采行汉法，但又有所保留。当时人呢是有一个评价，叫内北国而外中国，表面上是汉制，骨头里面是包装了很多蒙古的旧制，叫内蒙外汉。这种蒙汉杂糅的体制呢，应该是忽必烈的改革的他的治国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0: 今天的阿尔连浩特是中国北方一座繁忙的边贸城市和陆路口岸，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中国商品从这里运出边境，穿越国境的铁路线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最为便捷的大陆桥。700多年前的忽必烈时期，这里也是大都通往和林的重要战斥玉龙站，驿站早已设立，主要是为传递军情政令和物资运输提供便利。这里是官吏们长途跋涉的补给站，也是各国使节前往大都上都的休息站。忽必烈统治时期，战斥制度得到完善，水陆驿站遍布全国，形成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遥远的新疆、云南、西藏、东北均可到达。随着驿站的建立，连接大都与各地的道路也得到修缮。大都向东，通往通州，再到冀州，然后分四路，通往东、北；大都向西，通往昌平，到达榆林站分道，通向上都、山西；大都向南，则由良乡、涿州南下。陆路交通网络建立的同时，大都通往南方的重要水道，也就是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也全面贯通。交通的畅达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元代社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科技发明开始出现，在元大都的宫殿里甚至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自鸣钟。这个名为大明殿灯漏的报时装置由水力驱动，外形为八角宫灯，已经具备了显示小时、分钟并自动报时的功能。发明这台自鸣钟的郭守敬是元代杰出的天文、水力、数学、仪器仪表制造专家，一生科技成就就有20几项，遥遥领先世界水平。由他参与编撰的《授时历》更是中国古代一部精良的历法，《授时历》中锁定的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和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完全相同。
2: 元朝的很多科学家涌现出来，因为啥？中西交通的大通，原来那个西征时候打败的那些地方的交通上很多的壁垒都被打通了，所以西方阿拉伯的速算，这个西方的科技大量的涌进了中国，这样就使中国的科技当中非常兴盛的发展。
0: 权力架构的完善，科学技术的发达，归根结底是为了发展生产。汉地的经济命脉在农业，忽必烈十分清楚，要保持社会的稳定。

国库的充盈，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为此，忽必烈设立管理农业的司农司和水利建设的机构都水监，并颁布法令禁止毁农田为目的，限制贵族占有过多的区口，召集逃亡，鼓励开荒，并将屯田推广至全国。忽必烈时期编写的著名农书《农桑基要》，以及后来的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都对元代的农业生产起到推动作用。农业需要发展，对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的改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收割用的镰刀种类增加了，云锄、荡锄、云荡等中耕工具也发展起来，大大减轻了除草、梳泥等费时费力的劳动。农田水利机械和灌溉工具也推陈出新，牛转翻车、高转筒等各种水车得到广泛应用，水轮、水龙、水转连磨等比前代更具完备。元朝的经济支柱彻底抛弃游牧经济，而为农耕经济所取代。

0: 大略的忽必烈，自然不满足于仅仅过上富足的日子，他的榜样是祖父成吉思汗，他要为他的黄金家族继续扩大疆域，掠夺财富。这一次，忽必烈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新的征伐目标很快确定，日本、占城、安南、缅国、爪哇等。忽必烈海外征战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海边的日本。在五次招抚不成之后，忽必烈发起了第一次征日。至元11年3月，忽必烈命令凤州经略使新都、高丽军民总管洪察秋率领屯田军、女真军及水军15000人渡海征日。大军在博多湾等处成功登陆，但因遭遇台风袭击，战船大部被毁，只得无功而返。第一次征日的失败并未让忽必烈灰心，至元17年征日本行省组建。至元18年5、6月间，两支庞大的远征军分两路渡海，开始了第二次征日行动。然而这支总计14万人的军队在进攻之前再次遇上了台风。8月1日夜，飓风大作，波涛如山，援军舰船在飓风袭击下相互撞击，遭到极大破坏，援军士兵纷纷坠海溺亡，14万大军生还者不足1/5。前近代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远征就这样失败了。此后忽必烈又先后多次重组征东行省，但直到去世，忽必烈再也没能派出一船一卒前往攻打日本，因为庞大的征需已使百姓不堪重荷，国家财政岌岌可危，这成为他终身的遗憾。而他对东南亚各国的征服也均以失败告终。
1: 如果对忽必烈个人的影响，就是说他的耗费了很多的钱财，他的财政危机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忽必烈就不得不开始重用理财大臣，而理财大臣受重用呢，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这个叫什么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0: 大量的军费开支和国家建设投入，使帝国的财政出现严重赤字，而汉族理学大臣们面对棘手的经济问题已经无能为力。忽必烈只好启用善于理财的色目人阿合马。阿合马不负重托，实施了一系列新政以增加帝国税收。他把所有合格的纳税人登记在册，实施国家专卖制度，如盐、茶叶、药材甚至铁器

0: 都在国家专卖之列，并且加税。同时，通过发行纸钞来增加国库收入。从公元1262年到公元1282年，阿合马一直总理国家财政，为国库赚取了大量金钱。阿合马的横征暴敛与专横跋扈遭到汉族儒臣的强烈抵制，也引起不少蒙古权贵的嫉视。公元1282年3月18日，阿合马在忽必烈巡幸上都时，在大都被人设计刺杀。阿合马死于党争之后，卢世荣、桑哥相继成为继任者。然而，二人在推行财政改革的过程中，相继与元朝权贵和官员的利益发生冲突，他们的下场与阿合马大致相同。理财大臣们最终没能根本解决帝国严重的财政问题，而暮年无情地降临到忽必烈头上。他手下的汉人幕僚一个个相继死去，他最钟爱的妻子察必先他去世。五年后，他指定的皇位继承人真金太子又英年早逝。或许因为打击的接二连三，或许因为太过孤独，忽必烈开始越来越严重的酗酒，而暴饮暴食带来的身体肥胖和痛风几乎使他难以行走，他的健康迅速恶化。至元31年正月初一，按以往惯例举行的元旦朝贺，因忽必烈的病重被迫取消。半个月之后，忽必烈病危。正月22日夜，元王朝的创建者忽必烈去世，享年80岁，在位35年。他的遗体最后被安葬于成吉思汗等四大汗在漠北的陵地祈年谷。忽必烈的生命在悲情中谢幕，但他创立的元朝帝国并未因他的离去而立即走向衰落。跟他的祖辈一样，忽必烈的武力征伐给被征服地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但不一样的是，忽必烈不仅是旧世界的破坏者，更是一个新秩序的建立者。他建设新制，实行汉化，在汉人儒臣的影响下，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胞收起屠刀，接受汉文化改造，这是了不起的文明与进步。
1: 如果说忽必烈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思大有为于天下，确实呢也注意这个沿来就是吸纳呢各族的人才，而且呢也顺应呢当时的统治的需要行汉法，这时候都是后人这个称赞的方面，而且呢他开创了大一统局面，这个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就是留下了这个一份宝贵的遗产吧。
2: 由于大越王朝的建立，整个这个中华大地那块从战乱当中一下子平静下来，恢复成生产，大家都来这个安居乐业过日子，所以忽必烈在这一点上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
0: 忽必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征服和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皇帝，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有效治理全中国的少数民族皇帝。他创立的内蒙外汉两都巡幸的一国两制治国模式给后人以启示。元朝也从忽必烈时期进一步打开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通道。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韦孝文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他们在各自的时代叱咤风云，各领风骚，对当时和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文治武功，彪炳

0: 设。元朝之前，中国都市的设计多数都遵循着房市制的规则，高高的房墙内是人们的居住区，而商业贸易区则专门设置，这一格局直到北宋时期才被打破。而元大都在一开始的设计中就完全破除了房墙，采取了四合院、街巷与主要街道相互交错的格局。胡同就是蒙古语中对于水井的称呼，宽阔的街道、交错的胡同带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便捷沟通，交易变得异常便利。元大都常年居住着四五十万人口，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云集于此。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们把马匹、人参、麻布等贩运到大都，再把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贩运回去，元大都成为了一座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

0: 5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3: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4: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5: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2: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6: 小三八兔八六八五六七二段数七。
7: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8: 我是谁呀？
9: 妈妈，
8: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0: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1: 你真棒。
12: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我有情话，正是此间听入诗话。
1: 素配勾勒出情画，笔锋浓转淡，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恶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军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

0: 1米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0: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0: 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4: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5: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0: 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 让大家深入

0: 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0: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2: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3: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8: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9: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0: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轻轻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横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0: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

0: 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烟火，
5: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
6: 中国空间站永远。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退伍不退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

0: 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1: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0: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3: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他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基层治理，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退伍不褪色的铮铮誓言。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走街串巷的脚力，也离不开扎实细致的案头功夫。作为综治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安建设月度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报表，每一份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组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除了综治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思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周他都要往思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思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退伍不褪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先后被授予任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市月度好人榜提名、任丘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4: 张宁是我们那个综治办的主任，我们这个综治办的工作呀比较琐碎又复杂，包括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巡查，还有这个信访慰问等方面。不过哪一样都离不开张宁，因为他从来啊不怕麻烦，群众有事找他，或者我们同事有事找他，他就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关于张宁救人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宁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3: 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
5: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

0: 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儿都不能给军装丢脸。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7: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8: 来宝贝，
7: 妈妈
8: 过来找妈妈来，
9: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0: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2: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5: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1: 奶奶您真棒。
18: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小妹儿，你听，你听着，就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